0: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1: 这是一支苏式1944式步骑枪，射程1000米。虽然这是一支狙击步枪，却没有必备的瞄准镜，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曾用它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这支步枪的主人是被称为狙神的张桃芳。可谁能想到，就在创造这一战绩的3个月前，张桃芳竟然连续3次打枪脱靶。为此，他抓紧一切机会刻苦训练，并积极向老同志请教。1953年2月10日，张桃芳射击9次，杀敌7人。之后40多天里，他消灭了71个敌人，成为全连1号狙击手。军长皮定均不太相信，就派人去现场查看是否属实。第二天拂晓，张桃芳把前来查看的参谋安置在一个隐蔽位置后，就提着枪上了狙击台。朦胧中，对面300米处出现一个敌人的人影，张桃芳一声枪响，人影应声倒下。不久，又一个敌人哨兵走进视线，距离180米左右，又一声枪响，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飞进哨兵心脏。几乎与此同时，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射向张桃芳的射击台，敌人也盯上他了。于是张桃芳决定冒险，他猛地起身穿过一片空地，跳进另一个掩体。果然，敌人的一串子弹追射过来，张桃芳将计就计，在落入掩体前顺势将身子一翻，假装被敌人射中。敌人以为成功了，就露出架在石头缝中的机枪和后面的脑袋。张桃芳悄悄向参谋报出目标位置，然后一声枪响，敌人应声而倒。张桃芳出色地完成了皮定均对他的考察。朝鲜战争结束后，张桃芳以突出的战绩被载入抗美援朝战争史册，并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级战斗英雄称号。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长春市人民大街，艺术熏陶，人间烟火。
0: 长春市人民大街，宽54米，长13.7公里，贯穿城市南北，是长春市的中轴线。长春拥有着众多美誉，比如森林城、电影城、雕塑城等，每一个名称都可以在人民大街上找到最直观的注释。长春市人民大街沿线串联着10多个在几条小河和滴湿地基础上修建的亲水公园，其中最为独特的是长春世界雕塑园，这是一个融汇了当代雕塑艺术、展示世界雕塑艺术流派集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5A级景区，也是首批国家重点公园。园内有程允贤老先生创作的《铁马金戈》，陈云港的《大江东去》，德国雕塑家麦西亚斯的《平安》等著名作品。正在这里参观的外地游客甜蜜说：“
2: 我是湖北宜昌的，我们是专程过来的，真的是特别的好。这里面的很多艺术雕塑品都是世界有名的一些雕塑家的作品，感受特别的好。”
0: 长春之所以能成为有名的雕塑城，是因为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22届的中国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作为长春雕塑文化的第一代倡导者，长春市原市长宋春华告诉记者，
3: 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园已经有216个国家和地区的雕塑家，那么有400多件作品矗立在这个公园里。长春呢，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和内地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相比呢，我们这个历史遗存是比较少的，它是个新兴的城市，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长春的文化建设恐怕更多的要着眼于现代的手段。
0: 长春世界雕塑园里的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是国内收藏马孔德木雕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艺术水准最高的博物馆。馆内的一件件艺术珍品，是旅居坦桑尼亚的长春籍华侨企业家李松山及夫人韩荣倾注数十年心血，耗尽精力财力，想方设法将数千件马孔德艺术品不远万里带回祖国，使中国收藏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达斯塔尼黄金时期马孔德雕塑精品数量居世界之首。博物馆开馆时，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姆卡帕还亲自为博物馆撰写了前言。在近花甲之年，夫妻二人把多年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捐赠给了祖国和人民，不少学生就特意前来参观，
4: 感觉特别有艺术氛围，就是那些非洲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色彩非常艳丽，很抽象，表达出了他们那个民族的那种粗犷和与自然结合的那种美，看了很向往那种蓝天白云的生活。
0: 为了让市民能更好地欣赏雕塑作品，从2008年开始，长春市推出了万人看雕塑大型公益文化活动。近距离的观赏，细致深入的讲解，使雕塑这门艺术走出殿堂，融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里。长春世界雕塑园副园长屈宁浩告诉记者，
5: 近些年随着我们晋升到5A景区之后，尤其是市和园方在一起文旅融合之后嘛，采取了很多举措，让市民更好地了解雕塑艺术。我们通过引进名家名作吧，能够让老百姓欣赏到世界雕塑大家名作，原来书本上的东西，远在海外的博物馆艺术馆的遥不可及的作品，现在能够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欣赏，能够从陌生到逐渐的认知，到熟悉，再到喜爱。
0: 伴随着市民对于雕塑艺术的渐渐接纳，长春市城市空间各种主题性、趣味性、纪念性的城市雕塑作品也不断涌现。长春市雕塑协会副理事长刘天甫告诉记者，
6: 现在雕塑已经引入商业空间了，大型商业购物空间，人们除了购物同时还可以欣赏作品，欣赏作品就是提升文化。
0: 一年前，5A 级景区长春世界雕塑园也开始免费向公众开放。屈宁浩说，
5: 从文化惠民这个高瞻远瞩这个角度吧，实施预约免费入园的政策，目的就是让整个市民共享这个文化成果，让雕塑这种小众的艺术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百姓所喜闻乐见。
0: 如今雕塑艺术正以不同方式和途径渗透到长春市民的生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长春也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雕塑之城。
7: 大家好，我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者李宇南，我现在正走在长春市的人民大街上，在街两旁的绿道里不时就会出现一些雕塑作品。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在人民大街和移民路的交汇处，在我身旁的空地上就有一座双人起舞形象的不锈钢雕像，这是来自中国雕塑家王作文、杨帆的作品，他的名字叫清风。这些在大街两旁随处可见的雕塑作品都是第二十届中国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入选的作品，他们将永远展陈在拥有百年历史的人民大街上，并且今天已经成为吸引市民驻足的一道亮丽风景。
0: 雕塑艺术从公园走向了街区，更广泛地进入市民生活，长春人民大街成为了24小时开放的雕塑艺术大街。市民告诉记者，
8: 雕塑作品也确实感到一种陶醉，真的不错。
9: 我觉得啊，无论是雕塑公园的免费开放，还是人民大街两侧布置了很多的雕塑作品，这些呢都很好地提升了我们城市的艺术品味，形成一个很好的艺术氛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精神享受。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周杰伦的童年经历，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从小在母亲叶惠美的严格教育下学习钢琴，尽管当时觉得很辛苦，但成年后他深刻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周杰伦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过，写这首歌是为了感谢母亲，并希望鼓励年轻人理解父母的付出。有趣的是，歌曲中的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这一句经典歌词后来成为了网络流行梗，被广泛用于幽默表达困惑的场景。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0: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1: 曾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记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2: 人类的快乐与幸福常可比作树林，从远处望去美丽动人，走进去后却不复如此，美感也随之消失，这正是我们常常羡慕他人的原因。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准想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稚气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只有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力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0: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2: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3: 人均红茶销量全球第一，当属爱尔兰，一年3.2公斤的饮用量，远远超出第二名英国的2.2公斤。英国因咖啡因的流行导致红茶消费量削减，而爱尔兰的红茶消费始终生机勃勃。尽管人均消费量大，但对于这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其进口量相较于他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段与英国不停斗争的史剧。近代1800年曾与英国合为一体，但1992年在英联邦内获取自治权，实现独立。只是北爱尔兰仍属于英国领土，所以两国就领土问题的纷争直到现在还未解决。独立的爱尔兰于1937年成立共和制，1949年脱离英联邦，却无法抹杀红茶在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事实。同亚洲、非洲诸国相比，爱尔兰可以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模式继承了英国红茶文化。爱尔兰是托马斯·利顿父母的故乡，当地最有名的红茶老店是 Baileys， 无论超市、杂货店还是大棚种植，都是 Baileys 的红茶。柏林的市中心开有 Baileys 咖啡馆，但1840年开业以来，已经卖了170余年的红茶和咖啡。 Baileys 招牌红茶又叫爱尔兰红茶，完美结合当地的水质和风土。现在市面上卖的大多是袋泡茶，无法分辨茶叶的品种，饮用时往大马克杯里注入300毫升的沸水，将茶包浸泡1-2分钟后取出，茶汤呈现出黑咖啡的色泽，看上去浓了点，但胜在口感醇厚，无苦涩等任何不适感。如此汤色自然想要牛奶的调和，添加40到50毫升的牛奶，正好调和成赏心悦目的颜色，香气袅袅，口感顺滑，不由得让人喝的第一口就想喝第二口。这个国家的人喝牛奶如同饮水，一天7-8杯，午茶的时间经常搭配饼干、水果派或者巧克力棒使用。在当地，当你口干舌燥却找不到喝茶的地方，恰巧有家小酒吧，便进去点了杯红茶。服务员拿出专喝爱尔兰招牌的啤酒尼克斯的大马克杯，毫不犹豫地放入袋泡茶，注入沸水端到你面前。如果你问有没有什么小吃，服务员会从柜台下拿出一袋炸薯片摆在你面前。本来与啤酒搭档的炸薯片带点辛辣味，就着奶茶吃，竟恰到好处的美味，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令人终生难忘。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5: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4: 诗词品读，
2: 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王建正担任光州刺史。唐朝的光州人家有在庭院里种植桂花的习惯，中秋时一家人团聚在桂花树下，花香袭人，明月团团。此时王建却在思念一位远方的故人。题目《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杜郎中到底是谁已经无从知晓了，想必是他的一位至交好友。不过在历史上，他的另外一位朋友更有名气，那就是大宦官王守澄。唐朝末年，宦官干政，特别是王守澄，他曾三度参与皇帝的废立，在朝中掌权达15年之久。王建跟王守澄是同宗，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走得特别近。王建从小家里很穷，按理说攀上这么一位只手遮天的大人物，应该鲤鱼翻身，官运亨通才对。但是王建一生都比较潦倒，官职很小。因为天真的诗人跟王守澄的交往，一不求名，二不求利，只求一样，听八卦。官职低微的王建不可能接触到权力中心，但是他对神秘的宫廷生活充满了想象，于是没事就跟王守澄打听宫女们穿什么衣服呀，聚会上表演什么节目啊，还有皇帝出行有多大阵仗啊，等等等等。王守澄有时候跟他一起喝酒，酒劲上来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跟王建讲。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建默默记住，回头就把他们写成了诗。他创作的宫词达到了上百首，广泛地描绘了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君王的行乐游猎、歌妓乐宫的歌舞弹唱等等等等，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王守澄的名声虽然一塌糊涂，但是好歹做对了一件事儿，跟王建讲八卦，无意中成就了他的宫词，而这些宫词又无意中成为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写的宫词虽多，学术价值虽高，可是都不及这首《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有名，大概因为他更容易引起共鸣吧。谁在月圆之夜没有一个思念的人呢？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乐天，感谢您的收听。
4: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6: 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7: 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故宫的历史有多长，它关于宠物的历史就有多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社科院的博士，如果故宫会说话一书的作者杨元。
8: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9: 还有一位是文化从业者

0: 陆坤先生，欢迎陆坤。
1: 大家好，我是陆坤。
0: 故宫的萌宠是网红一样的存在，我们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互动问题，根据档案记载，下列哪位皇帝曾经为自己的宠物设计过虎头帽？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是有200多只玉猫的。
2: 故宫开放区也好，非开放区也好，反正人家没有阻拦，
0: 人家闲庭信步。
2: 而且我去这个南三所，就是他们办公区的时候，
0: 嗯，
2: 还看故宫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搭的猫窝、猫食盆什么都有。
0: 嗯
2: 啊，
0: 对他们其实高看一眼啊。
2: 对对对，而且还有这个故宫，比如说我经常去这个第一历史档案馆，走这个西华门，西华门一里专门有一个爱心的这么一个喂猫处啊，就是经常路过那儿，有人就是撒点猫粮什么的搁在那儿。
0: 所以这些宠物其实生活条件很好，
2: 挺好的
0: 啊，
2: 有猫窝能这个挡风挡雨，吃的那就随便吃，有的是啊，
0: 管够
3: 买门票，
2: 对，人住那儿，对不对？
0: 而且人成了故宫一景了，
2: 对对。嗯，
0: 很多朋友去打卡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也会特别的留意这个特殊的群体。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来自网络，就是去故宫参观游览的游客，他们用镜头记录了自己在故宫博物院里遇到的玉猫。
4: 这里竟然有一只大肥猫，而且它不怕人，就像这里的大明星似的。然后呢，人一叫它真的会过来，真的会听人话，好可爱啊。
5: 深宫的喵果然就是不一样，耐得住深宫这种寂寞的气息，所以它们都不怕人的，见到人都想主动迎上前，然后让别人去摸摸它呀，去跟它玩啊，这样子。
6: 现在它们有了全新的名字，皇家猫。这些御前侍卫已经成了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卫皇宫，消除鼠患，顺便卖点萌了。他们时而攀岩走壁，威风凛凛，一副君临天下的皇家气派；时而居高临下，睥睨苍生，仿佛早已看透一切；或者四处巡视，霸气十足，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样子。偶尔躲起来暗中观察，变身大内密探。现在呀，一共有180多只这样的流浪猫在故宫中安了家，而这些喵主子背后的铲屎官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了。他们对猫主子简直到了宠溺的程度，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喵名册，成立爱猫基金，自发筹钱，给他们做绝育手术以及每年定期体检。为了控制猫咪的数量，仅仅是绝育手术就一共花了近20000块。久而久之呢，这些可爱的小猫成了被人们熟知的网红故宫猫了，也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故宫吸猫了。
0: 那是不是在清宫里，它很早就有豢养宠物的习惯，包括猫？
2: 对，这个起码从清代来看是这样的。明代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是清代你能看到很多相关的档案记载，
0: 就是宠物是有档案的。
2: 对，宠物自己就有档案。
0: 档案谁负责记录，叫什么呢？
2: 就叫猫册、犬册，而且还有一些其他动物类的这个档案。这个明清之间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人会把清代的东西说那么丰富呢？是因为其实这个清代啊，还是这个满人啊，进中原以后，他觉得明代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档案哎真好，但是呢，他没有掌握人精髓，就逐渐什么都记。但是他什么都记，是费了他的劲了，但是呢。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对生活史研究，你说猫狗都上册，生年卒年生日都有，
0: 非常的详细。
2: 对，非常详细啊，包括还有一些喂多少东西，
0: 嗯，
2: 加餐有没有，都全都有，
0: 就是每天的膳食都记下来了啊。
2: 对对对，嗯，
0: 是猫册、犬册的这个档案的照片。
2: 对，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这个叫有猫册、犬册，你看这个叫。金豆、藕荷，这猫那你估计那个就是
0: 颜色、
2: 按这个颜色或者怎么着来弄的。这狗叫杏，
0: 嗯，
2: 叫枝子，是吧？叫路端，你这玩意儿玉狮子，哎，这些名字都挺有意思。
0: 以前的节目中讲过宫女啊，说这宫女因笨出宫，
2: 对，
0: 然后有一个宫女叫大妞啊，她就这和这猫老是过不去。
2: 是这个道光的灵常在啊，这个有一个宫女的大妞，这个大妞呢，确实是我觉得也是。这也是孽缘，跟猫之间的一段孽缘，
0: 或者说眼神不大好，
2: 对，
0: 有可能。
2: 他这个第一次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月之内啊，过门槛的时候，踩死了一只猫，踩成重伤。档案原文不是踩死， 是踩成重伤，然后呢当天毙命，相当于踩死。
1: 就这位体重可能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2: 哎，对对对对，因为后来我能看到他体重恐怕不是特别好。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你咱们先讲猫的故事啊，哦、之后哎
0: 留一扣啊、
2: 这个。然后呢，这个林常在就觉得这个比较愤怒，你怎么随便就把我这个萌宠爱宠就踩死了，找人呢就命底的人就打了他几下，
0: 就责罚了一下，
2: 就责罚了他一下、哦、啊。然后没过几天，然后在喂猫的时候呢。跟那猫啊不知道怎么犯冲，
0: 嗯，
2: 然后呢猫抓了刀了他几下呢，他就又打了一下猫，
0: 就进行了反击，
2: 进行反击，对，这个反击太有力了，之后呢又把这猫打成重伤，然后这个猫当天又死了。
0: 大妞手够重的，脚也重，手也重 啊
2: 对，然后这个他这个过几天呢又是不慎踩着一只猫、
0: 嗯、啊，又踩了一只
2: 啊，又你看这个第一是眼神不好、
0: 嗯、
2: 第二体重、
0: 嗯、
2: 肯定有体重，然后呢就踩的这个踩半死，然后没两三天吧差不多。
0: 你说要陆坤这身轻如燕的脚底下有个东西、
2: 啊、
0: 他一下他就过去了、啊、他不可能说
1: 身轻如燕说的非常好
0: 你使劲儿还踩一下再过吗、啊、是
2: 吧，对对，他就没看见。
1: 不是按咱现在你脚底有什么东西你得先拿脚踩住了探一探、啊、
0: 对
1: 你不能
0: 下死，你要说软的你就不能使劲踩、
2: 啊、然后就林常在就有点气疯了。然后这期间还干一什么呢，为什么我说他体重呢，
0: 啊
2: 他呀够那杏蹦不了太高，所以呢够不着那杏，然后把那个树扯下好多一枝叶来，
1: 哎呀，
2: 然后也被罚了，也被罚了、
0: 啊、
2: 因为这个他是偷杏，嘴馋，然后手笨，然后还打坏东西、
1: 嗯、
2: 这林常在忍无可忍。第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
0: 猫的天敌，嗯，
2: 林常在自己下手打了他了，这一下就
0: 林常在是没搂住火哈，
2: 搂不住了
0: 啊、
2: 哦，实在搂不住了，
1: 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2: 啊。对，然后这个林常在就降为答应，大妞就因本出宫了，
1: 豁出品级去也得跟他、
2: 啊、对， 对，
0: 对，
2: 豁出品级去啊。
0: 这里是其实涉及到一个宫规，就是说我们看电视剧里，比如说主子打奴才几下，这很正常、
2: 啊，太野蛮了，这个宫里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
0: 就主子是不可以打奴才的。
2: 就我们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
0: 嗯。
2: 被降等降成答应，就是道光的这个奏折里朱批里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以主子的身份竟然亲自动手去打人，这个是他忍无可忍的。清代提倡的是要对下人宽待，
0: 嗯，
2: 你不能随便打，但你亲自去打，这是道光不能忍的，所以就因为这一条给他降成的答应。你啊这个叫长手不是干这个的，
0: 你
2: 这个
0: 叫你有失身份，
2: 叫不尊品，你不尊重你自己的品级和以及品级相应的品德，
0: 嗯，
2: 所以呢你亲自动手打人这个事儿极其野蛮，是不可饶恕的。
0: 那如果林常在命令他底下的下人去打这个大妞，
2: 那就
0: 可以
2: 就没有问题了。
0: 哦，
2: 但是不能打得太重，真是
1: 针对这个大妞特点，我觉得可以饿几天，
2: 饿几天。这也可以克扣这个、这个什么伙食吗？
1: 对，
0: 那大妞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因奔出宫了
2: 啊、就出宫嫁人了嘛。啊、
0: 哦
2: 估计嫁人也嫁不了太好的，是吧？亲定的奔想找婆家，他妈出去凡人去找婆家，人家说、
0: 嗯：“
2: 哎呀，老嫂子，您家这姑娘不好嫁呀。”皇上定的说他笨，这我们说他不笨都不行，这叫抗旨不尊呐、啊。
0: 就说明那个时候其实换养猫、养猫
2: 在宫里
0: 是普遍的一个事情。就这些史实、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杨元在档案中看到的记载。
2: 对，对对对，这个林常在这个你看一个月之内连毙三猫，那说明他养的可能不止三只猫。
0: 对，三只是小猫，好像那
2: 小猫
0: 啊、嗯，应该是不少猫呢。那宫里头应该是
2: 对、
0: 嗯，
1: 关键这事儿还得先上报，还得记下来。
2: 他是这样，
1: 嗯、
2: 不是。这个上报说他这个
0: 猫死了，
2: 猫死了。
1: 嗯，
2: 这个猫，这后妃的猫不上这个档案的，
0: 皇上的猫才上。
2: 皇上的猫或者太后的，就需要身份高的人。
0: 嗯，
2: 像林常在这个是我怎么看到呢？是这个宫女为什么出宫？这个是要有档案的。从道光十七年开始，就有这个宫廷制度，就是说所有宫女你要让她出宫，是因病也好，因笨也好，或者因什么因罪也好，都要记录档案。因为什么呢？这个清代宫廷啊对宫女儿是比较照顾的，这个照顾到什么程度呢，比较宽厚，就是说你不能随便责罚，你责罚要有这个说辞的，要有依据的，而且打成什么样这个内务府要验看的， 这个就是说你让他出宫，你肯定打过他了，
0: 嗯，
2: 你打过他，然后我看看这一伤跟你报的对不对，是不是一致，你他这个你为什么让他出宫，他的案由是什么，
0: 哦，
2: 所以我就看他偷杏了嘛，
1: 嗯，
0: 哦，偷杏包括连毙三猫，一个月之内把三只小猫都给踩死了。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继续讲述清代故宫的故事，我们讲到的是清宫里的萌宠。其实在清代宫廷里不仅豢养猫还会养狗。
3: 哎，对，
4: 这皇上们也养自己的爱犬哈。
3: 哎，对，皇上这个狗身份是很高的，雍正的舅舅，雍正的舅舅不是就是隆科多吗？就是嫡舅舅，不是亲舅舅。隆科多当年就是这个康熙的牵狗侍卫，你想身份很高的，那世家子弟才能也才配给皇帝当。

0: 牵狗侍卫。
1: 他那个狗是什么狗？
0: 那个打猎的狗，
1: 哦，
0: 就是外养狗处的。我没见过牵狗侍卫这个满文，我见过牵狗头，狗上首领，狗上人，叫尹达婚一达，就狗上首领，狗上人呢叫尹达婚一尼亚了吗？这个都有这个记载的。
2: 这狗上人和、
1: 听着不好听，
0: 但是地位其实是很高的。
2: 狗上首领是个什么官？
0: 管狗的头，管狗上人的头，狗处的
1: 狗归狗上人管，狗上人归狗上首领。
0: 不是，狗归狗上人管，狗上人归狗上首领管。
1: 对，
2: 哦，
0: 这么一个
2: 专业机构。
1: 狗上首领再归皇帝管。
0: 哎，对，他是你看隆科多就类似于是狗上首领。这个因为清代。上午上骑射，经常打猎，都是贴身近人才管这些东西，
1: 很有前途的职位嘛。后来进军机了，
0: 啊，对，
2: 我们今天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贬义？但
0: 当
2: 时没有，当
0: 时不是，
1: 很亲近是吧？
0: 很亲近的，
2: 而且挺重要的。
0: 所以这个第一是打猎的狗，这个《日下旧闻考》里头啊说这个内养狗处啊在东华门内，然后这个外养狗处呢在东安门内，那就再往东一点，南池子，那是外养狗处。那隆科多所应该是一个外养狗处啊。
2: 那内养狗和外养狗养的是两种狗。
0: 内养狗处啊，也可能也养猎犬，但是呢，现在不是考察的太清晰。因为也经常看那个雍正朝有这个善丹，雍正朝善丹比较有意思啊。他这个给谁加餐啊，谁的份里他写的一块儿，人狗不分，你知道吗？
2: 就今天皇上给谁加了餐都写一起是吗？人和狗的。
0: 对，你比如说啊，这个雍正四年四月初一日，万岁皇后份里以外添猪肉17斤，鹅1只，�鸭1只，鸡4只，笋鸡8只一次，念经喇嘛等饭食添猪肉25斤一次，喂狗添猪肉7斤一次，你看，它搁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养心殿降役9名添羊肉2两一次，养心殿降役1名常添羊肉2两，近日起天起。
2: 降役名是什么意思啊？
0: 降役就是工匠
2: 哦，
0: 匠和工匠和这个杂役
2: 哦哦，
0: 你看，狗写的中间念经喇嘛和降役之间，它这个人狗不分，而且有时候经常还有这个除了这养狗，还给这个什么鹭鸶添肉。这个都
2: 那时候清宫里还养鹭鸶呢，
0: 就是白鹭
1: 啊，
0: 就是白鹭啊，对。
2: 那鹭鸶在哪儿养啊？
0: 鹭鸶养在哪儿养不太知道。
2: 现在好像看也没有什么水域哈。
0: 对，他这个
1: 养的金水，
0: 有可能是圆明园。
2: 哦，
0: 他这个档案有可能圆明园，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圆明园，因为我知道鹤和这个鹿宫里也有。
2: 就那个时候紫禁城里有鹤和鹿。
0: 对，你比如说前两年故宫不是恢复过在慈宁宫花园那儿养鹿。还有呢，我还看过记载是说在这个御花园里头养鹿。养鹿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南墙，我们进了这个御花园，不是这个御花园之后嘛，它不是南墙那不是现在都是一些原来的牌坊，现在卖一些食品啊，什么文创之类的。它在那个哪儿呢？就是降雪轩那个，就是它的东南角，那边就是靠南墙那儿有栅栏养鹿。但是我现在想，因为咱们好像是聊过这个
2: 选秀，
0: 选秀在哪儿？在降雪轩。
2: 对呀、
0: 那南墙那儿就是鹿，
2: 嗯、
0: 那宫女一排一排过，然后鹿就在边上。我想在那儿选，味儿不味儿啊？
2: 对呀，
0: 是吧？这但是鹿，我看有文献，鹿在那儿养。而且呢，在圆明园里是散养的那些鹿。因为我看过一份档案说一个小太监在圆明园被鹿给顶了，给扎死了。
2: 那这鹿还不小，
0: 那
2: 挺大，雄鹿
0: 啊。对，那就说明这个小太监他是在路途之中碰见这鹿了，
2: 碰见溜达鹿了
0: 啊。对，碰见溜达鹿，然后直接就给顶死了，而且是半天之后才被发现的啊。然后
1: 惩罚吗？
0: 鹿没事，
1: 就鹿就你看看。这个
0: 可能
1: 不平等，这
0: 是这个人和鹿没法比啊。然后还有仙鹤也是散养的，而且还有呢，你说咱们说那个鹿鸶不一定是就是说这白鹿不一定是在紫禁城里，它当时有北海有中南海，这些地方都有水，它那会儿不管是不是受故宫这个门票限制的，它 中山公园它也可以卖，对对对
2: 对，
0: 北海公园它也可以卖啊，
2: 皇家院囿里头都是它的哈。那那个时候其实清朝宫廷豢养的宠物种类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2: 雍正皇帝他和他的狗互动非常多，对吧？
0: 他跟他狗互动非常多，就是造办处档案里头，有的时候我就捋那个东西，发现一个线索，发现哎，他跟狗互动，做什么东西？狗笼子，他的狗窝挺有名的。
2: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查这造办处档案，发现哎呦，越查越多，越查越多。但是呢，其实你比如说他给做狗窝、做狗笼子、做衣服，你比如说这
2: 吃穿用度，
0: 吃穿用度，你比如雍正三年九月。做的这个狗窝两座，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外面吊蒲萝，下铺羊皮，你看它有多细致。
2: 蒲萝是
0: 一种比较细织的比较细的一种毡子，
2: 嗯
0: 啊，这个狗啊特别喜欢趴在这毛茸茸地上，
2: 嗯
0: 啊，这个你看下铺羊皮估计带毛，能让它睡得比较软和，这是它的狗窝，这是雍正三年九月。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啊，我们能还发现一个问题，
2: 嗯，
0: 元年、二年、三年。没心思干这事儿，三年九月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这个二年的时候，雍正二年的时候，青海打赢了，平叛这个得利，三年对这个老八老九这些政敌啊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2: 打压也差不多了，
0: 开始做狗窝了。我们再看后来啊，
2: 嗯，
0: 他基本上是从雍正四年以后开始各种花活就上来了。
2: 说明那个时候生活的没有什么压力哈，
0: 哎，对，
1: 成功人士开始有各种兴趣了，
0: 哎，对对，就这样。你看这个，他基本上从雍正五年开始拾的，做狗笼一件，径二尺二寸，四周留气眼，要两开的。然后后来马上发现这个笼子做大了，说收小二寸，就做二尺的，然后另做一件。然后你看他要求越来越这个繁琐。你看刚才就是说一个。就反映他心思细腻啊，吊蒲萝，这个下铺羊皮，就是狗睡得舒服点就得了。
2: 嗯，
0: 雍正四年的时候，这个八爷党就彻底被肃清了。反正年中年底的时候，老八老九就都死了。雍正五年，你看三月份，阳春三月，他开始心情放松，要求这个做狗笼子。
2: 嗯，
0: 这狗笼子是干嘛的呢？我估计啊。运输用的窝为什么还做狗笼子呢？你干嘛使啊？
2: 嗯，
0: 你看他这个要求也是说是要四围要留气眼儿，
2: 嗯，
0: 这个要两开呢，就是从前后都能进得来。
2: 嗯，
0: 然后呢他这狗不动的时候这个气儿也要进去，但是冬天你要狗睡这里头是不是冷啊，那风都从那个里头钻进去
2: 穿堂风呢
0: 啊，对，所以估计有可能是比如说从宫里头去圆明园的时候，这一路上这狗怎么待啊，不待狗窝，人咱们有配专车，对吧？这个狗笼子里头他还经常要换外头，这个他叫挖的是什么意思？就盖布的意思，就是把这狗笼子还要罩起来，蓝的搁了半年呢觉得不好看了，换个红的嘛，再做一件红的，
2: 就说明这时候心情放松，
0: 心情非常放松，
2: 有功夫。
0: 哎，对，有功夫，而且呢能折腾。
2: 嗯，
0: 这个雍正确实是比较能折腾的一个人。
2: 嗯，
0: 但是他这个我觉得当年康熙说他这个性情不太好啊是挺对的，就是跟他性格上又细腻又这个有这种突发奇想象的这种性格很相关。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8: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7: 嗯，
8: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7: 嗯，
8: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7: 嗯，
8: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20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7: 就是，都集合了。
8: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
7: 嗯，
8: 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
7: 嗯，
8: 就是它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它有些来自，
7: 就是，你去了也看不到。
8: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
7: 嗯，
8: 就是这东西人家就一直在那研究呢。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
7: 嗯，
8: 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
7: 啊。
8: 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呐，啊，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
7: 嗯，
8: 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1000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
7: 嗯，
8: 没有任何人知道， 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一千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
9: 嗯，
8: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9: 其实并不大、
8: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
9: 嗯，
8: 这中间是舍利，
9: 嗯，
8: 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9: 对，
8: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9: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

0: 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2: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0: 古迹和
2: 古
0: 刹，
2: 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0: 对呀，对呀，
2: 就是
0: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2: 对，
0: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这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2: 哎，
0: 叫陈仓。
2: 对，
0: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
2: 嗯。
0: 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
2: 嗯，
0: 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也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2: 对，
0: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啊，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2: 哎，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0: 就是个好地形，
2: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
0: 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4: 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的小儿子一生下来就没有双耳，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将终生无法听到声音，因而也无法学会说话。但一直向别人灌输成功信念的拿破仑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不愿意放弃，他相信信念的力量。因此当婴儿还在襁褓中时，他便每夜都在儿子双耳的位置不断地激励他，告诉他你是最棒的，是宇宙当中别出心裁、独一无二的。不管孩子能否听得见，作为父亲，也作为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都在一直不断地为儿子输入正面积极的信念与讯息。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全家人都不要拿这个孩子当残障者看待，而应该用一切对待正常人的态度来与他相处。到了儿子上小学时，拿破仑希尔有另一派众议，不让他进入特殊教育班级，而是坚持让他与普通的小朋友共同学习。可想而知，拿破仑希尔的一意孤行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多少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种不可能克服的障碍，他每天都不间断地陪伴着孩子复习功课，磨练着孩子听说的能力。多年之后，他的耐心和信念终于迎来了不可思议的曙光，孩子居然克服了种种困难，能够顺利地听课、学习和与人交流了。最后 这个身残志坚的男孩还考上了大学。正确的信念能引导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能带来最后的成功。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因此，如果不断为自己或他人输入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世界上便不会再有不可能。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得稍微慢一些。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6: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5: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6: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
5: 惬意，
6: 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但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的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5: 是吗？
6: 对
5: 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是非常有亲和力啊，
6: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但是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5: 擀面皮，
6: 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5: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6: 带跑了。
5: 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6: 对，
5: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6: 臊子面？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5: 还有口味不同，
6: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5: 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6: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5: 你都尝过？
6: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儿，在当地的比较好的，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5: 就各种不同口味，
6: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特别便宜。我当时去了，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现在也没涨，现在3块钱3.5块一碗，一般就是10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就是6碗起点，所以你就感受一下这个量啊，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子儿面。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5: 就是入味呗。
6: 特别好吃，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特别特别的
5: 不腻，
6: 特别好吃。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我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3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5: 啊，三碗，
6: 哎，三个口口香，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10块钱。
5: 嗯，
6: 你想这三碗小面条10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三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5: 是
6: 干拌的。
5: 哦、
6: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5: 有汤，
6: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5: 嗯，
6: 这三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5: 哦，那也有区别。
6: 我一下吃了6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6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5: 嗯，
6: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然后就
5: 引进了
6: ，引进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2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的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臊子面。
5: 哦，扶风臊子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6: 对，因为它没加辣子，
5: 哦、
6: 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比如说加的臊子也不一样，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勺辣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5: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6: 对，都、就是、那肯定是呀，
5: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6: 对，
5: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
6: 臊子面，
5: 面很少听说。
6: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5: 不一样，
6: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
5: 对，
6: 就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
5: 就是
6: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5: 名，另外一个名气
6: 对
5: 大、
6: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5: 对，
6: 其实属于三明，
5: 但是到了当地就。分别了，
6: 哎，
5: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6: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5: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

0: 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7: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
8: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9: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1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是一种自然法则，跟重力法则一样，公正无私，既精准又正确。这个法则决定了宇宙的完整秩序，决定你生命的每分每秒，以及生活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不论你是谁或身在何处，吸引力法则都在反射你的整个生命经验。而这个无上的法则正是透过你的思想来运作的。让吸引力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你的思想。这是一本教你如何运用吸引力法则达到理想生活的实践指南。它很明白地告诉你，为了吸引你想要的事物进入自己的生活，你需要知道什么，你需要做什么，通过脚踏实地逐步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要相信你能够改变你的人生，提升你的认知，并且让你自己更有能力去创造一个令人惊奇的未来，一个充满爱、愉快和富足的未来。
1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3: 寻宝护宝藏宝，
1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4: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硕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5: 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她引荐一下安思远。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地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地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安思远先生十分的欣喜，便热情起来，说自己收藏的是淳化阁帖的第4、第6、第7、第8卷，并取出珍藏的淳化阁帖让王立梅过目。当第4卷淳化阁帖出现在王立梅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只见淳化阁帖用红木盒套封， 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王丽梅打开了封套，看到了线装刻帖，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纯化格帖，四个字赫然入目。她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封面，里边的字迹神采飞扬，满纸的灵动。王丽梅知道这是上好的纸墨，才使得纯化格帖历经了千年而容颜不改。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他，王丽梅全神贯注，凝神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安思远高兴地说，哦，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发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王丽梅一见安思远兴致很高，连忙乘胜追击，啊，安先生，能否带纯化格帖去中国展出呢？纯化格帖可谓价值连城。面对王丽梅的这一请求，安思远先生将做出如何的回答呢？面对王丽梅提出的要求，安思远先生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笑说，呵，你这样看中这件发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齐公先生看一看，让真正欣赏他的人看一看。听了安思远的话，王丽梅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四卷格帖最善本又是怎样流传到安思远手中的呢？当王丽梅问起安思远先生纯化格帖最善本的收藏经过的时候，安思远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述起来。原来安思远最早看到纯化格帖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安思远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香港的街头，当他沉浸在这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小巷当中，举目四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小铺子，古色古香的柜台后边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安思远信步走进了小店，姑娘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便与姑娘闲聊起来。姑娘赏玩着一把中国绘画古扇，扇子上写着中国书法，古色古香。安思远很感兴趣，想看看这把扇子。这个姑娘呢，却颇为顽皮地说，你得说出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我才让你看。安思远笑了，这可难不住我，华山之人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上边画的是骆驼，我家里也有一把一样的扇子，虽然不是真迹，但也是清朝名人的墨品，十分的珍贵，我说的对不对呀？姑娘一听高兴起来了，把橱窗里陈列的几把中国古扇让安思远一一的赏完。安先生很奇怪的问，你的商店是卖化妆品的，为什么陈列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扇子呢？
1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
4: 农民运动领导人朱老忠和江涛、严平等人为了反对苛捐杂税，而在逢大节的日子精心策划了游行示威。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头大会使以冯老兰为首的恶霸和官僚措手不及，农民们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胜利。
3: 张家庆带着朱老忠、严志和、吴老拔、大贵他们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气势汹汹地准备着战斗，枪尖上闪着光亮，想喝敌人的血，刀锋上锃明澈亮，想吃敌人的肉。
4: 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指挥游行的队伍，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万人空巷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一群群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站满了一条街，排头到了税局子，排尾还没有离开爆竹室。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严平在后头紧跟着，

0: 江涛把哨子一吹，人们呼噜地挤上去，挤了门子，砸了窗户，闯进睡橘子，吓得冯老兰便冒失色，跳过墙头逃跑了。冯桂堂也跳过墙，撒腿就跑，丢了鞋子，丢了帽子，穿过几条胡同，跑到县政府后门，小门关着，他爬过短墙，跑到县长室里。王凯蒂问他，
1: 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
0: 冯桂堂呼哧着说，
1: 共产党们来了，砸了水橘子。
0: 王凯蒂惊得两只眼睛向梨尖问，
1: 什么？
0: 冯桂堂说，
1: 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
0: 王凯蒂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堂门口大喊，
1: 警察队、保安队集合，出发。
0: 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爬到屋顶上指挥队伍，
2: 老乡亲们，土豪猎身逃走了，怎么办？
0: 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瞪出大眼珠子，瓮声瓮气地说，
2: 土豪猎身打倒了，上县政府去铲除贪官污吏。
0: 江涛说，
2: 土豪猎身还没打倒，还得狠狠地打。
0: 江涛又把哨子一吹，喊了口令，大队人群扑扑噜噜地跑向县政府。张家庆带着纠察队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大贵、二贵、庆、武顺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说出心里的话，有说有笑，有跑有跳，乐得什么似的。延平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兴奋地忍不住眼上掉下泪珠来，用手巾擦着。江涛看他身子骨单薄，浮游在人群里，一会儿涌到这一边，一会儿又涌到那一边，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就偷偷地挽住他的胳膊。这事儿别人没看见，张家庆可是看得清楚，把嘴唇吐在江涛的耳朵上问，
1: 这姑娘是谁呀？
0: 江涛说，
1: 是个同志。
0: 张家庆眯缝着眼睛笑了笑，拍着江涛的肩膀说，
1: 这样的同志？
0: 江涛拽住他的手说，
1: 你可不能瞎说。
0: 嘉庆说，
1: 保护你行了，我可不能保护他。
0: 江涛沉下脸来说，
1: 这是什么时候，还有新欢闹着玩？
0: 年轻人的心情另有不同。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经过官盐店的时候又喊了一声，
2: 官盐又涨价了，怎么办？
0: 朱老忠大喊一声，
2: 反对官盐涨价，抢他。
0: 一句话没说完，人们兴奋起来。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大贵冷孤丁地把大胳膊一伸，喊出，
2: 反对盐金加价。
0: 随着喊声，人们如雷一声吼，一起拥上去。大贵两腿一跳，蹦上盐槽，拿起秤杆子在柱子上一摔，咔嚓的一声折作两段，拿起簸箕说，
2: 来吧，老虎里的东西随便抢吧。
0: 人们抢了盐，用手巾、用褂子巾包着，重又整了队伍上县政府去。走了一截路，前队又停住，江涛跑到前头一看，骑着马穿着黑衣裳的警察冲上来，穿黄军装的保安队挺着胸排着横队挡在县政府的大堂门口，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拉的枪栓噼啪乱响，像疯狗嘴上挂着血丝，撑着吃人的架子。人们有些恐慌，队伍走不过去。吴老拔用脑袋一拱，叫江涛骑在他的脖子上。江涛伸起手大喊，
2: 不要怕，不要怕，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有枪的阶级，你们朝我这儿打。
0: 他拍得胸脯响，人们看见警察和保安队不敢拿枪打他，一下子定了心，镇静下来。
3: 保安队不让步，示威的队伍走不进去。江涛从吴老拔肩上跳下来，同志们，跟我来。说着把眉头一横，领着队伍向前走。忽然有两把刺刀对准江涛的脸，不让他前进。 江涛挥着两只拳头，睁开两只雪亮的眼睛，盯着刺刀尖上的光芒向前闯，一点不露惊慌害怕的神色。人们看见江涛勇敢的神气，都壮起胆来，一股劲往里冲。
0: 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举起三节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咣啷地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冲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刺过来。朱老忠气冲冲地走上去，拿起三节鞭噼噼啪啪地迎挡着，看眼前的刺刀越来越多，他一个人独挡不过了，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
1: 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啊！
0: 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道：
1: 大腿瘫痪无力的爪牙！
0: 人们一起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张家庆和朱大贵带着吴老拔、二贵、庆、武顺等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群众，被农民纠察队冲垮了，退进院子里。朱老忠说：
1: 同志们向里闯！
0: 朱大贵、张家庆、吴老拔带着大队的人们哇呀的一声冲进院里，人们挤满大堂，挤满前后院，挤满了屋顶上。朱老忠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拳头大喊：
1: 要求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
0: 人们紧跟着喊起来，警察和保安队还是逞着吃人的架子不敢。朱老忠又喊：
1: 同志们，他们要是伤害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办？
0: 人们喊着：按窝打死他们！朱老忠喊：
1: 那么个人找寻个人的武器吧。
0: 人们找了铁耙、大镐、砖头、石块，拿在手里摆开阵势要打架。县长听说请愿的群众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保安队和警察保护着县政府。人们等了半天才传出话来，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江涛要求他明令取消，县长不敢，说要请示省政府。江涛看人们从早到晚只吃了一顿饭，身上累极了，叫吴老拔把他拱起来站在石碑上说：
1: 同胞们，老乡亲们。
4: 12点整，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原？ 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源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源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源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地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源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 他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原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原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原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也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你是泰国人？
8: 你出生在泰国？
9: 我是1980年来的泰谷，泰谷是我的第二故乡。
10: 你是泰国人？
11: 我是泰国人。
12: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3: 在泰谷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谷。
14: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上安村。上期节目我们走进了白燕村，领略了5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存与殷商古都的荣光。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藏在泰国区东部山区的群山之中，它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如同一座沉默的古堡，静静守护着近千年的家族记忆。这就是范村镇的上安村，一座被誉为千年官宦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从太古城区向东出发，沿着山路蜿蜒前行大约30公里，便来到了群山环抱中的上安村。村庄坐落在一片相对平坦的黄土原上，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切割地貌。南面 金水河从沟谷中穿凿而过，北面原山绵延横亘，村落三面临崖，东西两侧是自然形成的深沟，构成了天然的地势防御屏障。上安村的建村时间已不可详考，据传应在千年以上。村子原名金牛村，后来为何改名上安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村子与一个姓氏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牛姓。根据现存的上安牛氏族谱记载，金末元初兵荒马乱，朝代更替之际，牛氏始祖牛思明背井离乡，一路壮游四方，平览湖山，至止于太谷县野之东上安乡。他见这里南临金水，北枕元山，地僻而土沃，感慨道：“真可以安。”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这一住便是近千年。牛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发展壮大，成为近代史上山西的牛氏望族。到了清代鼎盛的康乾年间，上安村发展到了千余户，五千多口人。而即便在今天，全村四百余口人中，牛姓人口依旧占90%以上。在晋中一带，凡牛姓之人几乎都是从上安村迁出。一个家族繁衍千年，以一村之力开枝散叶至整个晋中，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并不多见。上安村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文风，一个偏居山间的村落却走出了数量惊人的读书人。牛氏家族崇文尚武，历来有读书入世、习武报国的家风。上安人祖祖辈辈注重道德与学问的修养，入世做官者众多。据粗略统计，在现有家谱所记载的品级以上官员就有60人，贡生6人，太学生69人，祥生54人，领申5人，武举人5人。而这个记载还不足家族全部人口的1/5。另有石碑记载，上安村在明朝时出过几位阁老，清朝时出过一品大官和一品诰命夫人。若按更全面的统计，上安牛氏为官者达83人，近100人在国子监读书。在这众多的牛人之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他被称为帝王师，名叫牛先年。据说他曾做过乾隆皇帝的老师，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行宫的说法，讲的便是为了迎接乾隆皇帝而修建的住所。一个深山村落里走出的读书人能成为一代帝王的老师，这在上安村的历史上是最为辉煌的一页。上安村为什么能走出如此众多的读书人？答案或许就藏在牛氏家族的家风中。上安人走的是一条兴学入世、修身齐家的道路。村里的老人说，上安村的祖先十分重视教育，家家有学堂，人人都读书。他们靠读书、靠勤奋，在历朝历代的科考中屡屡重榜，从帝王师到一品大员，从督察御史到镇威大夫，一代又一代的上安人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学问光耀门楣。耕读传家这四个字在上安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延续了近千年的家族传统。如果说牛先年代表了上安村文的巅峰，那么牛天璧则代表了上安村武的荣耀。牛天璧，字新仪，清乾隆七年1742年考中武进士，他是上安村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武进士。考中武进士后，他被授为兰陵侍卫，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后加授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牛天璧一生最辉煌也最悲壮的时刻， 发生在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他跟随将军温福征战无数，屡立战功，然而在战场上他身陷重围，最终以身殉职。乾隆皇帝得知噩耗后，按齐元一品大臣的旧例给予抚恤，赐谥号义节，并亲自为牛天璧撰写了祭文和碑文。不仅如此，乾隆还下诏将牛天璧的画像悬挂于中南海紫光阁，将其列为清前期50功臣之一。皇帝的诏令还规定，从省城太原到上安村的墓地，每隔十里竖以通碑，以表彰其功勋，昭示其英名。一个从太谷深山走出的武人，凭着一身武艺和满腔忠勇，战死沙场，画像悬于紫光阁，玉碑立于千里驿道，这在清代是武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上安村的辉煌不仅刻在史书里，更刻在村里的一砖一瓦上。上安村的选址布局充分突出了防御特点，完全按照城池型建筑规划而建造。村北有三道门，村南有吊桥，村东西各有一道门，形成四围守护的严密格局。村内还有供防卫逃生的古地道，整个村庄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上安村的院落基本上都是楼院，解放初期全村仍有70余座楼房。上安牛氏的先人们在各地为官期间，学习并吸收了全国各地的建筑特色，再结合北方黄土高原的地形和气候特点，建造起了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深宅大院。上安的楼样式没有楼同的，一个楼一个样，有绣楼、闷楼、窑楼等。院落有四合院、三进院、二进院等，大院都有堂号，如静园堂、圣仙堂、碑楼院等，楼楼贯通，院院相连。几处高楼大院的院墙夹着深深的小巷，仰头仅见一线天。村内现存关帝庙、戏台和总兵院等古建文物和传统民居十余处，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村中央的过街戏台三义楼。三义楼创建年代不详，据现存重修三义楼碑记记载，清雍正三年1725年曾重修。三义楼的名字出自《论语》，义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也。一座戏台取名字圣贤之语，上安人的文化底蕴由此可见一斑。这座戏台又称过街戏台，戏台中央是村中的过道，两边早有石槽，唱戏时搭上台板便是舞台，唱完后拆去台板便是通往村北的道路。由此精巧的设计将古人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保存完整的关帝庙，据说村里原有大小寺庙十几座，佛教有佛爷庙，儒教有关帝庙、文昌庙，道教有吕祖庙，还有魁星庙、龙王庙、永宁寺、观音庙等。一个村庄能够容纳儒、佛、道三教的庙宇，足见其文化包容之广，精神世界之丰。上安村于2018年12月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拟公示名录，2019年1月荣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6月正式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记者王祝修在《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一书中这样评价上安村：太谷县范村镇上安村就是一个既有历史名人，又有文物古迹，还有民间乡村文化，足以让太谷人引以为骄傲的古村落。如今的上安村，村落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空间基本保持原貌，其防御体系和防洪蓄水工程比较完备， 成为研究地方村落历史和结构的重要实证。上安村正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古堡风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文创爱

0: 好者前来观摩创作。听众朋友，少安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金末元初牛思明在此卜居，到牛氏一门走出帝王师，走出紫光阁功臣，从千余户五千多人的鼎盛，到如今一百多户的安宁，近千年的岁月里，上安村经历了一个家族从迁徙繁衍到辉煌守望的全部历程。它是一座村，更是一部家史，一方文脉。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千年古村杨邑村，去探寻那里从西汉县志到唐代古刹的厚重历史。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当你在不停地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5: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6: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7: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8: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9: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0: 我们的疆土是
11: 星辰大海。
8: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2: 林姐今天烧什么？
13: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8: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3: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5: 5 4 3点火，
16: 看看出张扬查病人的呼吸。
3: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0: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1: 是敬业奉献模范，
2: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3: 这是一支苏式1944式步骑枪，射程1000米。虽然这是一支狙击步枪，却没有必备的瞄准镜，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曾用它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这支步枪的主人是被称为狙神的张桃芳。可谁能想到，就在创造这一战绩的3个月前，张桃芳竟然连续3次打枪脱靶。为此，他抓紧一切机会刻苦训练，并积极向老同志请教。1953年2月10日，张桃芳射击9次，杀敌7人。之后40多天里，他消灭了71个敌人，成为全连1号狙击手。军长皮定均不太相信，就派人去现场查看是否属实。第二天拂晓，张桃芳把前来查看的参谋安置在一个隐蔽位置后，就提着枪上了狙击台。朦胧中，对面300米处出现一个敌人的人影，张桃芳一声枪响，人影应声倒下。不久，又一个敌人哨兵走进视线，距离180米左右，又一声枪响，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飞进哨兵心脏。几乎与此同时，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射向张桃芳的射击台，敌人也盯上他了。于是张桃芳决定冒险，他猛地起身穿过一片空地，跳进另一个掩体。果然，敌人的一串子弹追射过来，张桃芳将计就计，在落入掩体前顺势将身子一翻，假装被敌人射中。敌人以为成功了，就露出架在石头缝中的机枪和后面的脑袋。张桃芳悄悄向参谋报出目标位置，然后一声枪响，敌人应声而倒。张桃芳出色地完成了皮定均对他的考察。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徐佳莹擅长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仿佛永远不会让人听腻。在曲式上，主歌的节奏通常较快，而副歌则多是明朗抒情的旋律。她曾经试图创作独有的和弦方式，转调方式和现有的流行乐多有不同。而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徐佳莹的音乐风格也更为多变，电音、摇滚、说唱、disco 都有创作。当年的身骑白马是曾经融入歌仔戏元素，灵活运用台语文词的一种方式，他创造了一种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因为那一首歌一起成名。

Ben 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安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换气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安的声音。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马斯克说过一句话，说现在不和人争吵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上去思考。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地球是方的，你只需要笑着跟他说，对，没错，你真厉害。有钱把事做好，没钱呢把人做好。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呢，有时候就像是一颗糖，吃过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则会像是一道伤疤，永远存在。我

Eason 的歌用手手动情来形容都是不为过的，那些陷入爱情中的人听他的歌往往难以自拔。当然 Eason 也唱浮夸、最佳损友，这些歌无关爱情却更令人心动，因为人在生活里的关系如此丰富多元。有时候我们听他的歌想听那里藏了什么故事，有时候就只是在听他的声音，因为光是声音已经足够有魔力。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动情而不滥情，用计而不炫技。

生活中每天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与其愤怒和抱怨，不如直面，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问题会带来情绪，可是情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你发现啊，真正厉害的人，他们以理性驾驭情绪，改变能改变的，看淡不能改变的，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也会在逐年增长的阅历面前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40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相信你也总在想，能陪自己到最后的是什么人。后来你会发现啊，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不是你强撑睡意跟他聊天到深夜，不好告诉他我很困我很累的那个人，而是随时跟他说我很累的时候，他都可以安心的让我去睡觉休息，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

0: 民谣音乐人赵雷代表作《成都》，高中时开始接触音乐，学习吉他。年纪轻轻的时候，足迹就曾经踏遍陕甘云藏。他为自己的音乐之路积累了大量时代底色和人文情怀。赵雷的音乐以质朴取胜，单纯率直，直达你心。词作编曲朴实坦诚，他以描写生活中细微之处见长，每首歌都像一部短剧。作词以白描为主，不做作，不矫情，接地气，尽管也备受争议。他的歌里面听得到他的生活，他眼中的社会，甚至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心底的梦想，画面感极强。
1: 我知道我做

东北姑娘陛下2013年参加第二届中国好声音，凭借爆发力极强的嗓音而受到关注。她的代表作是《娃娃》，她曾经被评价一头脏辫儿、一双皮靴摇滚范儿的她，不管是像梦一样自由还是 Hey Jude 都完成得很好，把耳熟能详的作品唱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味道，就是陛下的特质。从好声音的铁汉摇滚女将，到新单曲中的委婉静态之美，到后来转战荧幕演技自然，一路走来，这个名字让观众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10: 情侣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想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秦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在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周杰伦的童年经历。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从小在母亲叶惠美的严格教育下学习钢琴。尽管当时觉得很辛苦，但成年后他深刻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周杰伦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过，写这首歌是为了感谢母亲，并希望鼓励年轻人理解父母的付出。有趣的是，歌曲中的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这一句经典歌词后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聆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中国古代建筑带给我们的，既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高逸奇绝，也有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的精致余威，既有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来归的生命感慨，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奇人之爱。本期节目我们将跟随国宝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雕梁画栋之美，等层台垒榭，游琼楼玉宇，从国宝读懂中国。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坐镇的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
5: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里别具一格，独具匠心。
4: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6: 一部中国建筑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浓缩了5000年文明史的精髓。
4: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崔光海。
7: 中国文化孕育了非常独特的建筑文化，傲然于世界建筑之林。
4: 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16位选手也已经蓄势待发。宫阙楼台、繁华都市、郁郁园林、质朴民居，中国古建筑无不彰显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篇章，从秦砖汉瓦到雕梁画栋。第一轮积分赛答题现在开始，请听题。
8: 所谓秦砖汉瓦，是为纪念当时建筑技艺的发展与建筑装饰的辉煌，对秦汉时期砖瓦的统称。秦汉时期不同建筑构件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请将以上砖瓦构件与其所在的建筑部位进行连线。一、踏垛；二、地面；三、屋面；四、垂脊。
9: 我选的是 A2 B4 C3 D1，因为 A2 很明显这是这个地砖，

0: C3 是一块带钉的瓦，为了防止有人在这个屋面上行走，刘邦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他说您率领的是瓦合之众，这个瓦合之众类似于乌合之众吧，就是散兵游勇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瓦片呢是比较松散，很容易有人在上面就是行走，所以做了这种带钉的这个瓦。
1: 我选的是 A2 B1 C3 D4，为什么 B 选一呢？就是那个踏垛的话是台阶嘛，台阶肯定是要有高度的。C 选的是屋面，这个是南越王墓的那个钉瓦。
2: 两人的答案出现了一些分歧，正确答案是 A2 B1 C3 D4。恭喜答对的各位。
3: 它就是防盗的，当时的这个整个屋面的构造系统还没有发育到后面这么完备，有梁、檩、船、望板一层一层的铺上去，当时的这个瓦的构建基本上就直接搭在檩条上，所以呢它其实对于室内的这个安全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呢要做这个钉形，而且这个钉呢我们在很多的考古的资料里面看，它不是一次烧成的，它是在板瓦的上面用我们现在说就是有机材料的这个，比如像鱼鳔胶或者是猪皮胶，用这些东西呢粘到上面去的。
4: 砖和瓦的这种技艺啊，对我这种年纪的人还是非常贴近的。我小时候放学回家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上屋顶，然后呢就坐在屋顶上面眺望黄浦江，有的时候呢在上面走动多了呢会扰动了这个瓦片的那个铺设，然后呢哎家里面就下雨了，这样呢我们就去学瓦片和瓦片之间是怎么铺和接的，所以秦砖汉瓦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面可能要比其他的建筑的这种构建啊要素啊要来得更加的深刻。
3: 我们国家从战国到秦之间有大量的这些建筑构建出土，然后呢可以分析到当时的主要的建筑形态呢是土木结构的，当时的砖只用来做这个铺地，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踏垛，从春秋战国开始有很多出土的文物已经有了非常精美的这个图案，在瓦当上、正脊上，然后在踏垛上都有很多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塑呈现出来。砖和瓦作为中国古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构件，也变成中国建筑创作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
5: 我们说到秦砖汉瓦，这首先想到的是叫大一统的中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大体量的这个建筑物的出现，和大尺度的砖瓦这样的建材的这个制造，以及我们有规制非常严密的建筑的等级制度。就是说从秦汉开始，中国的古代建筑真正融入了我们自己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体系，我们国家的建筑的形式特别是城市建筑有了突飞猛进的这样的进步。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请听题。
6: 大屋顶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木构建筑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屋顶形式，屋顶不仅具有保护木结构、增强排水的作用，还是古代建筑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请将以上建筑屋顶与其对应屋顶类型的明清时期称谓进行连线。一、攒尖顶；二、悬山顶；三、歇山顶；四、五殿顶。
0: 我选的是 A4 D2 C1 D3， 看 C 它就一个尖儿，它就叫攒尖顶。然后五殿顶呢它其实也比较好辨认，它是上面一个脊，然后分四道，它把这个屋檐分成了四个一二

0: 二三四，四个面，我有点搞不清，B 和 D 啊。
1: 我选的是 A 四 B 三 C 一 D 二，团尖顶就是它是尖尖的嘛，所以就选了 C。然后五垫顶，我记得它是一种规格比较高的，然后它是四个面，所以我选了 A。尖山顶嘛，就是听名字就是它当中得歇一歇，得折一下，所以我就选了 B。
2: 正确答案是。A 四 ，B 三 ，C 一 ，D 二。
3: 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的屋顶的情况呢，是它大概有26到28种这个样子哈。由这些20多种的屋顶呢，再经过复杂的组合，然后组合出来的这个屋面呢，就像我们在宋画里看到的那样，就是那就是层出不穷了。所以它非常丰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窍门，你查那个屋脊哈，有五根的基本上就是五垫顶，然后有9根脊的就是歇山顶，4根脊的汇到一块儿的就是攒尖顶，双坡如果屋顶从山墙伸出去，这就是悬山，如果撞到山墙上呢，那它就是硬山，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几个屋顶，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衍生变化，总的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由台基、柱身、屋顶三部分构成，也就是说屋顶呢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像一个人的帽子一样，能从很远看到它的等级、它的功能。
2: 屋顶啊，对整个建筑美观的影响，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的发型对颜值的影响？
4: 您说的太对了啊。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艺术啊，我们称它为第五立面的艺术。屋顶啊有不同的形式，也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首先它的屋顶是有等级制度的，五殿顶最高级，其次是这个歇山顶，在悬山，在这个硬山，那么像攒尖顶啊，那都是另外演变出来的这个形式的。正屋的这个房子如果用了一个顶的式样，其他的顶的式样就应该要降低，比如说太和殿用了五殿顶，那太和门就不能用五殿顶，就只能用歇山顶。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6: 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的小儿子一生下来就没有双耳，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将终生无法听到声音，因而也无法学会说话。但一直向别人灌输成功信念的拿破仑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不愿意放弃，他相信信念的力量。因此当婴儿还在襁褓中时，他便每夜都在儿子双耳的位置不断地激励他，告诉他你是最棒的，是宇宙当中别出心裁、独一无二的。不管孩子能否听得见，作为父亲也作为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都在一直不断地为儿子输入正面积极的信念与讯息。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全家人都不要拿这个孩子当残障者看待，而应该用一切对待正常人的态度来与他相处。到了儿子上小学时，拿破仑希尔有力排众议，不让他进入特殊教育班级，而是坚持让他与普通的小朋友共同学习。可想而知，拿破仑希尔的一意孤行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多少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种不可能克服的障碍，他每天都不间断地陪伴着孩子复习功课，磨练着孩子听说的能力。多年之后，他的耐心和信念终于迎来了不可思议的曙光， 孩子居然克服了种种困难，能够顺利地听课、学习和与人交流了。最后，这个身残志坚的男孩还考上了大学。正确的信念能引导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能带来最后的成功。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因此，如果不断为自己或他人输入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世界上便不会再有不可能。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看过屋顶后，我们再来看看支撑屋顶的古代建筑构件。
2: 有请国宝登场。
3: 现存的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时期，巧夺天工，屹立不倒，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历史性。

0: 体最为丰富的宋代木构建筑遗产之一，其营造理念、用材规制、木作技术、装饰做法等皆与宋代建筑法典营造法式相映照，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活化石。作为江南地区的宋代木构佛寺建筑孤立，保国寺大殿见证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艺的精湛，隐于江南山水，气壮华夏山河。
1: 请听题。
2: 我们常说栋梁之才，栋梁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比喻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栋与梁分别是古代木构建筑中的两类重要部件。请问在宋代保国寺大殿的建筑结构示意图中，哪个构件在当时被称为栋？
3: 这道题选择的是 D。 如果说中国建筑史最华美的乐章，就一定是在山西，因为山西有我们中国元代以前70%以上的建筑遗存。
1: 超凡，你是学建筑的，这些名词究竟该怎么记呢？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4: 其实真的很难记，我们会不断的去记，然后不断的去忘。特别是我大一的时候去看建筑，说的都是那根木头这根木头，然后到大三的时候是那根好像叫梁，然后到后来其实自己才慢慢会了解，记的时候就要把它对应起来。
1: 说说你的答案。
4: 我选的是 A， 栋梁的栋其实就是说脊下面的那根脊团或者脊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A 这个。然后 B 它是一根梁，栋的叫法叫做竹，然后 C 是一根昂，然后 D 是一根柱。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选项是 A。
5: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木构框架体系，主要是由柱、梁和团，或者是到明清的时候称领，这三个组成的。这个框架体系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叫墙倒屋不塌，即使中间的墙都倒了，但房子还没有塌。
6: 中国古建当中的脊领，清代叫脊领，宋代叫脊团，它实际上再往上呢就是整个屋面的那个船子了。所以呢他后来为什么用栋梁来形容特别好的这种人才，他基本上就是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能承托起整个屋顶的重荷，所以用栋梁来形容他。上梁上的就是中间那个脊团，有很多上梁的时间工匠的题记通常都会提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呢也变成了就是我们考察很多建筑它建设年代包括建造的这个工匠，有时候更详细的还会在上面有建造的最基本的尺度都会记载在这个上面，为我们后面去研究建筑它自己的建造过程然后建造的历史都非常有帮助。
5: 保国寺这个大殿它是在南方，南方地区啊潮湿多雨，所以能够从北宋一直留到今天应该说是维修了非常多次。我们按照常规的古建筑维修来讲，一般的古代建筑20年就要维修一次，特殊的建筑大型的维修至少50年一般都要维修一次，所以像包括式建筑就历史上应该是维修了很多次。如果是某一根柱子遭朽了，柱子整体坏了，那么我们就要用脱梁换柱的方式把柱子给它去换掉，那么这样的修缮的手法其实是非常多的。
7: 中国古代建筑啊，它的很多的名称还进入到了我们的语言，比如说成语里面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这个都是跟建筑有关的。你也只有明白了建筑的结构、布局、功能，你才会明白啊、哦，这个概念、这个成语原来是这么用的。
1: 比赛继续，请听题。
2: 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一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共3000余条。都是可以操作的实际经验。

0: 总结，并附有大量精致的图样，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宋代官式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状况。请问宋代建筑工匠中，木匠、石匠、泥瓦匠等不同工种的工作量，可以参照营造法式中的哪一项内容进行统一定量？ A. 弓弦， B. 看翔， C. 料力， D. 制度。
1: 是不同工种的工作量，我觉得工作量它是不是指这个人完成这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啊，所以我选的是 A 选项，弓弦。
2: 我选择的是 C， 因为我看到工匠、木匠、石匠，因为他们的一个材料不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材料比例吧。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4: 弓弦主要是指的是定工定额的工作量的计算的方法，看翔是指的是相关的营造学的理论的阐释，料力呢是指的是用料的定额，就是我们通过料力要建什么样的建筑，它的定额就应该是用多少的料的。最后的制度是指的我们各种卷材啊，各种加工的方法，就我们大模桌、小模桌、油画桌、瓦桌分别应该怎么去做的。
5: 整个营造法式啊，一共有36卷，大概描述了5部分内容，其中的第3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弓线的问题，大概9卷的内容来描写弓线。从建筑学的角度呢，认为营造法式是解读中国古建筑的密码。其实呢，这个营造法式在当时呢是随着王安石的变法一块推出来的，它跟提高效率、避免浪费、防止贪污这3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关于建筑的解读和图样占了一半的篇幅，然后另外一半篇幅全都是在研究怎么算钱、怎么算工作量。我们说这个弓线这个内容呢，在营造法式里面是很大的篇幅，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6: 中国古代建筑呢有一个特点，很多的做法经验它是口耳相传，又尤其是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这种注入是很少的。宋代有一个特点，喜欢大兴土木，一个建筑、一座宫殿究竟要用多少工作量，要用多少材料，时间要多久，工期要多久，这个东西怎么算，算不精准，因为是现实的需要，这个担子呢就交到了礼介身上。礼介那个时候呢是叫匠作间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经验非常的丰富，他挑起了这一个担子，也把这部书就编了出来。这在制度建设方面是往前推了一步。那么这部书呢，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民国前期的一个大官叫朱启潜发现了一个明代的抄本。这个明代的抄本，朱启潜很喜欢，就把它印出来，给了梁启超。梁启超呢，把这个明代的本子寄到了远在美国念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建筑的梁思成。梁思成这一辈子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对这本书进行了注解，而且画出了图来进行解释，否则你还是不懂。这道题目背后是一个很悠久的一个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发展的一个故事，一个缩影。
3: 好像据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的名字取自的就是礼介的介。
6: 对，而且呢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那个月和日跟礼介是有关系的，他们选在是3月21号结婚，这个3月21号是礼介的那个碑上铭刻着的一个日期，由此可想在他们心目中礼介有多重要。
4: 朱启潜先生看到了这部书，去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3: 中国古建筑是书写在大地上的美丽诗篇，共同创造这些经典建筑的不仅有土木金石这些有形的材料， 有斗拱凿井这些硬核的技艺，有营造法式这类科学的方法，还有人们对自然景致的欣赏，对幸福吉祥的祈愿，对道德秩序的遵从，对生命价值的领悟。这些深厚的文化基因为我们读懂建筑语言，领会华夏文明提供了指引，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建筑与人们的关系从来紧密，不仅是每个家遮风避雨的居所，更展现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的充沛创造力。
7: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女生被男友拉进夸夸群就蒙圈了，猛夸三分钟之后立即被踢出群，这到底是个什么群呢？小花、小猪、大磊正在讨论中。你说小猪，你的好朋友把你拉到了一个百人群里啊，
1: 嗯，
0: 突然间啊给你拉进去的，你也没防备啊，
2: 你得问问啊。
0: 进去你就知道了。
2: 哎，你说不定这是对你好。
0: 你一进去以后啊，莫名其妙的就遭到了一些人的主动的表达。哇，小哥哥头像真好看呐。
2: 他用的什么头像？
0: 就是小猪自己的头像。
2: 那能说得好看就不容易。
0: 简直了，简直了，如出水的芙蓉，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容呢？人呢？
2: 容吗？按照你人的容。人容，
0: 小哥哥的名字也好听哎，小柱坐沙发，哎呀，听起来好华丽呀、啊！
2: 好像好滑稽吧？小柱坐沙发，这好像是句俏皮话，我感觉。
3: 小柱坐沙发，
0: 一坐就塌，
2: 一坐就哭叉叉。
0: 完了，下面那人接着了，哎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呢？小柱一下懵了，这是什么圈？
3: 蒙圈，
2: 这一下啊就不知道对他要进行什么样的残害。
0: 小哥哥的这个发问简直展示了强烈的好奇心哦。要知道好奇心是进步的源泉。
3: 我以为害死猫呢。
0: 相信生活中的你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有一双发现新奇的眼睛。哇，小哥哥你的眼睛真漂亮。
2: 呵，哎呦，这位推理性是太强了。
0: 小哥哥有问题就问，这种直率和勇气不可多得呀。
2: 这位总能找他的优点。
0: 小柱打了几个省略号，
2: 嗯，
0: 马上有人出来说了，
2: 嗯，
0: 精致的皮囊千篇一律，有气的灵魂百里挑一。
2: 我这都看他灵魂了啊，
0: 真羡慕啊，真羡慕，有这样的朋友太棒了，百里挑一。
2: 我怎么就没看透他呢？
3: 哎呀，我这写了一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猜后边说什么？
2: 说什么呀？
3: 鸡皮疙瘩能起来，说明你身体机能特别健康，反应灵敏，真为你感到高兴。
0: 小主说：“我服了。”会佩服别人的人，一定心地善良，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这一定是天天的开心，天天的快乐。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小哥哥？
2: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朋友。
0: 为什么呀？小朋友说不出这话，
2: 就用这话夸他，那真是走了眼了。
0: 小猪都糊涂了，我想问一下，这么一个群夸人多少钱啊？
2: 哦，要钱的。
0: 哇，你真是有经济头脑，理财一定是日进斗金。
2: 呵，
0: 从这句话里，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巴菲特即将诞生，不对，是已经诞生了。对对对，已经诞生了。
2: 就这样的巴菲特呀、啊？
0: 小猪说：“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你真好。”
2: 这位活活夸死了。
0: 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吧？怎么能有你这么幽默的人呢？哇，
2: 这点哪幽默了？
3: 最后啊，我看他一句话：我们的夸奖服务到此结束。
0: 因为三分钟了，谢谢您，小哥哥，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群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小猪还打问号呢，什么？已经是踢出群了。这个过程就如同坐过山车，一下把你捧到了山尖上，咣当拉黑你了，
2: 再给你摔一跟头、
0: 哎、
2: 这叫捧杀。
0: 这个
3: 哎，我怎么了？我这是
2: 直学富明老人，我爱我家看多了。这样不好吧？
0: 当然了，
2: 我也没做出什么贡献，
0: 但是需要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监督我嘛。
2: 哎，都看看其他人也是好的嘛。
0: 群众们都怎么说呀？哎呦，小猪这番
3: 二位，您两位应该进入那个群里边，进入那个夸人的那个队伍当中。哎，
0: 也不是啊，主要是怎么回事就把你这么一通夸？
3: 是、
0: 你这朋友干嘛就把你拉到这个群里呢？
2: 后来一打听啊，是因为那位欠你100块钱不想还了。
0: 对，说呢，在网上买的夸夸群，把你送到这个群里呢，夸三分钟。完了，你一高兴，你就不让他还钱了，
2: 对，这事就给忘了。
3: 可退了群之后，我又想起来了呢。
2: 哎，那就白花钱了，人家当时被夸的时候，你舒不舒服？说实话，你心里
0: 啊紧张啊，没有这么被夸过。
3: 对，
2: 有没有窃喜？
3: 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
0: 又是这句啊！后来呢，你也问了一下，夸夸群的价格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2: 对，这种三分钟的应该是便宜的。
0: 嗯，对，有的评论说真是吹爆了我的新房，也有的评论呢说垃圾。
2: 你属于新房被吹爆那种。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啊，一个名为西郊夸夸群的聊天群在网络上悄然走红，群里无论发什么都会收到别人的赞扬，就连发一个加群的申请也能够收获夸奖。
2: 那这个群是干嘛的呀？
0: 这是一个大三理工男因为失恋建立的夸夸群。
2: 哦，那这个夸夸群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没有杠精，只有夸奖和鼓励的世界。
2: 哦，
0: 你相信吗？他具有魔法。
2: 他怎么收钱呢？
0: 拉进去再说。
3: 我这拉进去是要打呀还是吃的他呀？
0: 把王大磊拉进去。
2: 只能走。
0: 来，把王大磊拉进去。
3: 拉进来了，挺大五四的，噼里啪啦扑通。哎呦，
0: 拉进去了啊。
2: 这是踹进去了。
0: 哇哦，
2: 还得开场白一样。
0: 谁能跟小哥哥对话，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全宇宙。
2: 哎，我也拯救一回全宇宙啊。
0: 同一时间你在整理衣领，而我在确认脉搏，
2: 这是怎么个意思？
0: 你的魅力让我不知所措。
3: 对对对，
2: 哎，我觉得这些人我听着倒是还不错，挺好，挺正常的，你妈妈的。
0: 然后呢，你呢就你也是有点搞笑吧，就说夸的还不错啊，那么可以用英文夸我吗？
3: 人家回答你一个 good question。
0: 完了，有一个呢打出666，另外一个是 666，
2: 就这么简单的英文呢、啊？哎呦，这连小学生都会，
0: 纯粹是太崇拜小哥哥了呢。
2: 我又回来了，就夸了一句英文。
0: 小哥哥怎么说都挡不住我崇拜你的心哦。你又说呢，这个群里面不会有精神有问题的吧 ？No， 恶搞我呢？啊，没有，我们今天是想为小哥哥的言原地360度跳起爱的华尔兹。大磊打俩字儿，呵呵。哇，
2: 这
0: 小哥哥的两个呵呵真的是绝赞呐、啊！我的天哪，
3: 小哥哥打的是呵呵，
0: 呵呵都说的这么有文化，真是幽默又不失礼貌，聪明与礼貌共存。
2: 我那么多礼貌，
3: 滑稽与绅士共存，
0: 幽默跟滑稽共享。
2: 这几词来回搭配啊，把这几个字掐在一块除以二，我就是幽默滑稽有礼貌。
0: 可能是大家也多少有自己的小烦恼，或者比如失恋这种考试没考好的事儿，有点堵心的时候呢，就跑到这个群里呢求夸。你比如说有人会说喝了一杯水求夸，大雷你要是如果是群组人员你怎么夸？
2: 哇，这不是普通的水啊，这是一股圣水啊，喝了之后都洗涤了心灵，我好崇拜你啊。
0: 小猪你怎么夸呢？
3: 呵呵。
2: 哎，后边这两个呵呵，哎，这不是夸你。
0: 有人呢吃泡面求夸，大家怎么说呢？哇，勤俭节约，一看就是小仙男的泡面盒，好可爱哦，
2: 都认出来了。
0: 你看这个料，这个搭配，这个颜色，简直是美味健康善良好吃。
2: 哎呦，我头一回听说吃泡面能吃出善良来。
3: 我现在吃泡面怎么能吃出健康来？
0: 建群的大学生呢，大三这一年他接连失去了第二学位和保研资格，以及谈了一年的女朋友，所以他觉得很丧。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被拉进了这么一个夸夸群。他把遇到的事情分享出来呀、之后一群人接二连三的夸他鼓励他，让他受宠若惊。
2: 这些人就是顺情说好话。
0: 但这个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这群呢过不了多久就不会火了，而且大家夸自己呢也夸两句就过去了啊，也不必当真。
2: 嗯，
0: 但是渴望被鼓励被夸奖确实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2: 那当然，
0: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夸夸群当中呢，大家不清楚你的真实身份，你也不清楚大家是姓字名谁，就谁也不会对这种陌生人的夸奖去较真了。你觉得这样好吗，大磊？
2: 我觉得分时候，我要是顺境的时候就不好，容易让我浮躁，但逆境的时候还是好的。
0: 你觉得这还是一些善意的小举动？
2: 哎，比小柱那个花钱买那强多了。
0: 小柱，那你觉得呢？
3: 呵呵。
0: 你现在怎么夸完了以后就记得这呵呵了？
3: 因为我觉得他们夸的都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都是那些浮皮潦草的，说一些不疼不痒的，都是您特别爱听的。但回到现实当中，问题还摆在我的面前，反而让我不冷静了。
0: 那你心态会变得好一点吗？
3: 没有。小花，要是你呢？你闲得无鸡六兽的，夸人一溜够，完回你还那么多烦恼，你怎么想啊？
0: 我觉得看到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已经不烦恼了。
3: 嘿呦，
0: 我鼓励微小的进步啊！我特别喜欢挖掘到不自信的人身上的闪光点。
3: 好啊，好敏锐的眼睛啊！
0: 快拉我入群吧！
3: 今儿没拉着活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4: 欢迎收听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如果您家装修厨房，你会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是洋气的开放式厨房，还是传统的封闭式路线呢？看上去漂亮又洋气的开放式厨房确实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协调房间的设计，采光更加通透，节省空间等等。不少选择开放式厨房的业主认为，只要选一个质量好的抽油烟机，开放式厨房也不会有太大的油烟。但是设计师提醒大家，
5: 开放式厨房一般是小户型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它要结合一个餐厅做一个设计，会显得空间大一些。我一般不建议客户做开放式厨房，炒菜都是油烟也很重。
4: 当然，如果您需要节省空间，并且在家做饭的次数也不多，还是可以考虑开放式厨房的。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男子乘车掏出两张身份证，又收回去了，结果他成功的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个事情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2: 啊，怎么理解？
0: 其实掏出一样的东西，这没有什么新鲜的。
2: 不是，掏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新鲜了，他可以掏出一样新鲜的东西来。
0: 为什么他成功的引起注意啊？
2: 嗯，
0: 掏俩火盆，
2: 这俩人都得鼓爹就鼓掌啊，好不错，再来一个。
0: 这也引不起民警的注意。
2: 引起
3: 起火，
2: 引起观众注意了，
0: 引起消防队的注意。
3: 小花，你说这事儿他拿出了什么来了？还是俩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了呢？
0: 他掏出了两张身份证。
3: 嗨，这正常。你就比如说王大雷，王大雷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洋洋的身份证，
2: 对呀、啊，
3: 哎，去自首，不要自首，
2: 买票，
3: 对，买票去。
0: 哦，这就是代买票是吧？
3: 对、啊，
0: 掏俩身份证。
3: 对、啊，
0: 你说这个细节很好，小柱，就说掏两张身份证没有什么问题。
3: 对呀、啊，
0: 但是掏出来以后呢，发现是两张，很慌张，又赶紧吞回去一张。
2: 嗯，他就是有一张啊，他掏出来这个时候有点烫，他赶紧给往回放。
0: 是那火盆在兜里是吗？怎么这么烫啊？
2: 或者说掏了这滑了，你知道吧？本来要没拿住，呦掉，赶紧掏，哎，
0: 两手一倒，这一男子啊，他在火车站进站的时候掏了两张身份证。掏出来以后呢，赶忙又收回去一张。这个举动呢，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是。
0: 你说这民警啊，每天在路口啊，他巡视的人挺多的。
2: 可是他在火车站就没有路口了。
0: 火车站人就更多，我觉得。
3: 他这是什么职业的本能？发现这个人这个行为啊有点异常。
2: 对。
3: 上前呢就想去盘查一下。
0: 对，一查呢，这位哆嗦的。
2: 这被电断了行吗？
0: 大哥，我是什么？就是身份证，哎，这证。
2: 这什么病啊，什么症说出来了。
0: 民警就说，你给我看看那张，请把您刚才掏出的那张身份证拿出来，我再看看。
2: 哎，这倒对。
0: 这一看，民警噔噔噔倒退三步。
2: 哇，
0: 这张证他
2: 太寒碜了，是这意思吗？
0: 他是假证啊。
2: 怎么就那么假，一眼就能看出来呢？
0: 这证跟那证啊
2: 啊
0: 是一模是一样。
3: 那到底是一模呢还是一样呢？
2: 你这句话说完了就更让我怀疑刚才那句一眼看出假来了。他既然一模一样，怎么看出的假？
3: 这警察同志听见你这句话还得噔噔噔倒退三步，要不然啊踹得不狠。
0: 这个照片一样，但是名字完全不一样
2: 啊，
0: 出生年月日也完全不一样。
2: 那很正常，他第一呢他可能是双胞胎。
0: 民警说，这是你的身份证吗？那位又开始慌了
2: 啊！
4: 这怎么说的呀？啊！
2: 哎，估计是有老病的底子。
0: 民警越看着就越觉得好奇，越觉得诧异，
3: 不是好奇，
2: 这叫贼人胆虚。
0: 民警再仔细看这个身份证的质地，
2: 哎，一弹的啪啪的。
3: 这是你的身份证？
0: 我先丢了一张，又办了一张。
2: 先丢了一张。
0: 哦，就是丢一张以后，我就补办了，补办完我就找着了。
2: 哎，如果说啊。他名字照片这内容都一样，这句话可信。但是你刚才说了、
0: 哎、
2: 他名字内容要都不一样，这句话就不可信了。
0: 没错没错，民警也这么说的。
2: 哎，是不是现在我有点名侦探王楠的意思了？
0: 对对，民警也这么说。哦，对，
3: 哎，名侦探老大男。
0: 这个
2: 名侦探都结不了婚是吧？
0: 重新办一张还不办成一样的？
2: 哎，
0: 重新哪儿办的呀？
3: 啊，这位开始模拟发电报。对，我不知道，
2: 老病又犯了。
0: 其实民警的眼睛是很毒的。
3: 好，
0: 这一看，一掂量，稍微一摸，吹口气儿，假的，
2: 变魔术的民警。
0: 我是说他的技术手段，我不太懂啊。
2: 你别瞎说。
3: 他这个肯定是，就是假的东西或者真的东西见得太多
0: 了。
3: 嗯，
0: 这就跟看古董似的，是不是？一上手一上眼，假的。
2: 对，
3: 吓我一跳。什么叫菜了？
2: 你猜的那是真的。
0: 这位有反常举动的男子已经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检查发现这张身份证是假证。男子也交代自己为贷款盗取了工友的信息，伪造了假身份证。因为这个假证呢并未真正的使用，所以现在这个男子被行政拘留三天。也就意味着如果他真正使用的话，
2: 那就不是三天了，是刚起步，
0: 罪过就大了哈。得亏是这警察今天发现的。
2: 哎呀，昨天发现早进去了。
0: 我看小柱这身份证，
2: 是怎么了？
3: 你

0: 大雷，我看大雷你呢？
1: 怎么了？
2: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们的身份证？
0: 想着你们是不是该换证了？
1: 你说那个是暂住证、居住证，一年一换。到我们这岁数啊，就20年一换身份证，且不换
0: 的。那你们这个也太悲剧了。
1: 怎么悲剧了？
0: 你们得拿这证，就这样的证，你得放兜里揣20年，不露脸。
1: 身份证还露脸不露脸呢？谁照身份证？哎，我今儿露脸了，干嘛？我照身份证照着，这有什么露脸的事啊？
0: 你瞧，你咬住。要哭你就哭出来，
2: 照身份证哪有哭，照相时候不都乐了？
1: 他那天倒是有点沮丧的事儿啊。
0: 我跟你说，人家肯定让你说不能乐大发了，你这人就会前仰后合，人家不让你乐大发了，你立马是不会乐了。
1: 人家就没让乐，你没照身份证，
0: 还是可以微笑一点。
1: 你看哪位身份证张着大嘴嘎嘎嘎那样的，
0: 人说你收手收手再收手再收手
1: 再收手，
0: 那样就彻底不会了。
2: 老了脸子照了一张，
0: 又想乐又不敢乐，
1: 他是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得想乐，想乐没乐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0: 你真不如就干脆哭。
1: 但小花，
2: 咱俩有多大丑？
1: 但小花，你看你这张也不露脸，
0: 我这张多好呀，
1: 你
0: 清纯可爱，
1: 对对对，
0: 靓丽活泼，
1: 脸上那两块红，这一看就没长开呢。
2: 这一看就是什么呀？平时啊都是啊化妆化浓妆。照身份证了的时候啊，不许化浓妆，不许化艳妆，本色露出来了，感情有两块。
0: 什么呀？那我这个是一种就可爱的，叫做少女红。
1: 对对对，高原也这么叫，也叫高原红的。
2: 就是按山东人的说法，那个俩红的跟撇瓜似的。
1: 哎，苹果，
0: 你少在这报复！我跟你说，尿柱，
1: 山东人说苹果就跟屁股似的啊，没辙。
0: 王大磊，你也别说我，瞧瞧你，
2: 挺好的。
0: 那应该是王大磊
2: 英俊的少年，
0: 最富态的年华。
1: 这怎么了？你看寸头，多正经的照片。
2: 对，那寸劲儿。
0: 对，关键是这寸劲儿。
1: 怎么寸劲儿？
0: 你瞧你这个，我觉得你这是身份证吗？你是不是年画吗？
1: 去，年画连腿都得照上。你见过哪年画都照一大脸？
0: 那会儿啊，可能不照现在，说你第一版没照好，咱再照一版。
1: 是，
0: 都在换证。
1: 那会儿都一次成像，
0: 一次就是你了。
1: 哎，
0: 没脖子，还穿一个
2: 高领
0: 裸色的这个 T 恤。
1: 哎，小花，
0: 脖子一片是血茫茫一片，
1: 你
0: 是
2: 血茫茫，
1: 白茫茫都在血茫茫，
2: 大血脖是吧？你就这意思啊？
1: 我就等挨刀了。
2: 而且人家说，要不然你就披件衣服吧。人家看这衣服，你披上之后吧，就跟小手绢似的，
1: 就没有大号。
0: 所以你们这个照相啊，我真的得说，
1: 这身份证照差不多就行了。我跟你说，没有人注重这个。
2: 那不成，您真说拿身份证一比，有些人闲得无稽六臭，要人家身份证看人家照片，嘻嘻哈哈。
1: 对，
2: 就怕那个什么贫丫头，
0: 你真
2: 拿人家男孩的照片这是看的。哎呦，有心，要不然你直接了当说，哎，我就嫁给你了。
0: 这你要是真拿得出来让人看的话，你姑娘们瞧瞧，这就是咱的身份证子。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不用身份证了，用护照。
2: 哎呀，护照更拿不出去了。
0: 笑话，万一咱们身份证子丢在了这个美男辈出的西班牙、意大利，这人家
1: 不认识，
0: 大眼睛一看，呵，亚洲美少年，一瞧 China 的。
1: 谁给定的亚洲美少年的？
2: 这你听着吧，还 China 的。
0: 这也是为国争光啊，是不是？
1: 就靠这争光啊！
0: 你们俩得拿出去，人一瞧，杨柳青的这年画。
2: 好，
1: 这意大利人懂得还不多呢。
2: 这属于世界级的非遗，保存下来，
1: 给我们贴门上了。
0: 那个周口店的这什么
1: 猿人，哎，那我宁愿当年画，把你就供到卢浮宫了。
2: 哎，
1: 拍蒙娜丽莎边上。
2: 好，我是那说明签是吧？
0: 所以说呢，我也教教你们。我说又20年过去以后，
1: 又一条好汉。
0: 你们在身份证子，你们不能再这么对付了。
1: 那怎么照啊？
0: 藏个下巴。
1: 藏下还藏哪儿啊？
2: 你把第四个藏在第三个里，把第三个藏在第二个里，
1: 我
2: 把
1: 这
2: 第二个藏在第一个里。
1: 别褶玩。
2: 哎，你见过那个套娃吗？你套脖，
1: 我来个脖套。
0: 真寸，下巴往里收的时候吧，脑袋还得往前探，但是还不能探的太多。
1: 脑袋往前探，
0: 哎，太多的话脑袋显大。但是呢，下巴往收的时候呢，你肯定你一收，你就必然脑袋有点往前。
1: 小孩，我这看着不像人了。
0: 吸点气，再缩个肚子，
2: 提臀。
1: 我不是坐那儿照吗？
0: 挺肩膀，都这是一套东西。
1: 我摘肩膀还是？
0: 气息你调节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形体姿态，那就跟跳芭蕾的一样感觉。年画变芭蕾。
1: 年画变芭蕾好看吗？
0: 小柱呢，主要是什么呢？要这个小柱不在于藏，要在于现。
1: 对对，小柱得现去。
0: 看镜头上方3厘米的地方，坚持几秒。当然，小柱我知道
1: 眼神定不住，
0: 晕光、晕黑、晕光。
1: 对， 晕高晕船晕水。
0: 你让他坚持几秒，他掉眼泪，沙眼还
1: 睁不开，迎风流泪。
0: 你坚持几秒，眼睛明亮有神，把握一下这个门牙，不是
1: 把握一下。小文刚才鼻子使劲，这会儿把握门牙，太打
2: 牙是吧？
0: 你把握一下，门牙露出六颗就行。
1: 吓我一跳，
2: 一个人就四颗门牙，我露出六颗来，
1: 牙都露出六颗来，门牙六颗，
0: 这加上门牙一共露出六颗，你得有个巧劲儿。
3: 16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6: 15夜，望月寄杜郎中。王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5: 诗词品读，
7: 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王建正担任光州刺史。唐朝的光州人家有在庭院里种植桂花的习惯，中秋时一家人团聚在桂花树下，花香袭人，明月团团。此时王建却在思念一位远方的故人。题目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杜郎中到底是谁已经无从知晓了，想必是他的一位至交好友。不过在历史上，他的另外一位朋友更有名气，那就是大宦官王守成。唐朝末年，宦官干政，特别是王守成，他曾三度参与皇帝的废立，在朝中掌权达15年之久。王建跟王守成是同宗，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走得特别近。王建从小家里很穷，按理说攀上这么一位只手遮天的大人物，应该鲤鱼翻身，官运亨通才对。但是王建一生都比较潦倒，官职很小。因为天真的诗人跟王守成的交往，一不求名，二不求利，只求一样，听八卦。官职低微的王建不可能接触到权力中心，但是他对神秘的宫廷生活充满了想象，于是没事儿就跟王守成打听宫女们穿什么衣服呀，聚会上表演什么节目啊，还有皇帝出行有多大阵仗啊，等等等等。王守成有时候跟他一起喝酒，酒劲上来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跟王建讲。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建默默记住，回头就把他们写成了诗。他创作的宫词达到了上百首，广泛地描绘了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君王的行乐游猎、歌妓乐工的歌舞弹唱等等等等，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王守成的名声虽然一塌糊涂，但是好歹做对了一件事儿，跟王建讲八卦，无意中成就了他的宫词，而这些宫词又无意中成为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写的宫词虽多，学术价值虽高，可是都不及这首《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有名，大概因为他更容易引起共鸣吧。谁在月圆之夜没有一个思念的人呢？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乐天，感谢您的收听。
5: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8: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9: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5: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梁斌的长篇小说《红七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
10: 《红七谱》是著名作家梁斌的代表作，作品以晋中地区的反割头税斗争、保二师学潮为中心，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1932年冀中人民的血泪生活史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展示了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北方农民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画面，被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红七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
3: 腊月26那天深夜，有人骑着车子把江涛从别的县里带回锁井。27那天早晨，朱老忠套上一辆牛车去赶城里大集，车上载着一个破躺柜，把纠察队的刀枪剑戟各种武器装在柜里，又装上几把子爆竹鞭炮。大贵拿着红缨枪坐在大柜上赶着车，纠察队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车后头跟着。
10: 那天青天黄地，万里无云，江涛吃过早饭，走到大岩村去叫严平。严平跟江涛悄悄溜出来，手里拎个小竹篮，篮里盛着传单标语，盖着个红包袱。过了水塘，江涛从上到下看了看严平说，
11: 不行，你得装扮装扮。
10: 严平问，怎么装扮呢？江涛打量着严平说，
11: 大年级上也选不出你这么一个，你看看，穿着旗袍皮鞋。
10: 严平两手扯起衣襟，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不言声又跑回去换上棉布鞋，穿上素蓝短袄，头上蒙了块印花粗布手巾，跑出来呼哧着说，看怎么样啊？
11: 有点像农村姑娘，可是还不太像。
10: 怎么还不太像啊？严平很纳闷，盯着江涛硬逼他说出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像。
11: 你脸太白，头发太黑，放着蓝光，不像个乡村姑娘。
10: 严平生气了，扬起拳头捶着江涛的脊梁，你得说出来像个什么呀？
11: 像个小姐，像个女学生。
10: 他说着抬腿就跑，严平在后头追，追上了就扭住他的耳朵问，农民有什么记号啊？
11: 农民爱劳动，朴素，性子直爽，成年就受不尽的风吹日晒，吃不尽的康康菜菜，脸上黑黑的，身子壮壮的。你呢？
10: 江涛回过头看着严平，他脸上浸出汗珠，累得哼哧哼哧的紧跟着，撅起小嘴说，我乐意。
11: 乐意就行，快点走啊，同志，跟上革命队伍。
10: 严平听着觉得这话费解，话里有话。
3: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城里大道，赶年级的人们屡屡行行的，反割头税的人们见了江涛三三两两走上来打招呼，哎，你也去赶年节吃年货？江涛点着头笑了笑说，今年不比往年，要多吃点年货。严平在后头看着，觉得这些人们很有意思，肚里憋不住的一堆笑，偷偷捅了江涛一下说，
10: 看美的你。
3: 进了城门一看，每年年级最热闹，今年比往年人更多，卖肉的，卖菜的，嘈嘈杂杂，卖年画的压扁了嗓子尖声唱着。江涛和严平挤在人群里，左拥右拥，左挤右挤，挤到南城根爆竹室里。大贵登在大车上，手里拿着红缨枪指指画画，憋粗了嗓子吆喝着。吴老拔和二贵放的大爆竹噼啪乱响，小鞭炮哔哔啵啵，还有黄烟炮大灯炮，呲溜溜一个起花钻到冒天云里，放爆竹的硝烟像云山雾罩，正在热闹。赶集的人们密密匝匝，越集越多。江涛登上大车，把哨子一吹，人们从牲口市里、棉花市里、菜市里走出来，从杂货铺里、饭馆里走出来。大贵站在江涛一边，把粗胳膊大拳的一举说，
12: 反割头税大会开始。
10: 世上人们听得大贵喊叫，一起愣住，卖爆竹的停止了买卖，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0: 谁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大街小巷飞出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延平拎着竹篮从这个胡同走到那个胡同散发传单。他把一簇传单刷哩哩地甩上天空，又看着那些红绿纸张随着风飘悠悠地落下来，感激的人们伸手接住，高声念着。世上人们扬起红彤彤的脸，伸起头东摇西看。江涛提高了嗓音喊道：
1: 父老兄弟，老乡亲们，一年四季忙到头，杀猪过年也纳税。
0: 他讲了一会子反割头税的事儿，又接着说：
1: 反动派们北伐成功了，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地租和高利贷是抽筋，地丁银附加税是拔骨，割头税比刮皮还疼，成天挤在泥里、水里、风里、火里滚来滚去。我们扛起地来，两手攥着锄钩，把腰一弯，像个罗圈，太阳晒得脊梁冒出黑油，自春忙到秋，把足一浇什么也剩不下。寒衣节过去，身上还没有遮凉的衣裳，冬季里寒天大雪，天黑了灶桶里还冒不出烟来，使了账，三年本利停，现出力利滚利，驴打滚，利息越来越重。新年一到，要账的挤破了门框，起了五更，还没有下锅的饺子。一千斤的大铁枷架在农民身上，我们种地人家好苦啊。
0: 说到这儿，他喘着气停住。贾老师穿着白茬子老羊皮袄坐在大车上，把猴帽拉下来，光露着两只眼睛，谁也认不出他是谁。江涛弯下腰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抱起江涛的脑袋说了几句话。江涛站起来说：
1: 新军阀和旧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混战到什么时候？贪官污吏们光管升官发财，不管农民死活，搜刮民财入地三尺。
0: 江涛憋红了脖子脸讲着，一眼瞥见延平在小墙头底下睁着闪亮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冒出了金色的火花，用着金属般的声音高声喊叫：
1: 穷苦同胞们，要想改变这种光景，我们怎么办？
0: 朱老忠睁圆了眼睛，在人群里看着江涛想：
2: 这孩子真的成了大人，说得有条有理。
0: 冷不丁伸起胳膊喊：
1: 抱团体，伸手干。
0: 江涛继续说：
1: 对啊，大家抱团体，人多势力大，现在我们提出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大家同意不同意？
0: 延平在台下看着，他觉得江涛平时像个姑娘，坐下来端庄，走起来安详，匀正的脸盘，浓厚的眉毛，一对乌亮的眼珠子，多么娴静。今天他挺身立在千万人的前面，讲起话来如同霹雳闪电，一句句劈进人的心腹，震动了人们的思想，吸住了人们的视线。看他手一扬，悸动千万人的眼神，滴溜滴溜乱转，嘴唇一动，牵连千万人的心情，静心谛听。但他还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延平猛地脸上一热，一颤抖，心儿一摇，一喜呀。他的心上羞怯怯地偷偷地念着，当他一想起来，两片月红泛满了脸颊。他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草野里出了多少英雄，立在他眼前的青年人兴许是一个未来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时心上热烘烘，额角沁出汗珠来，随着人群伸出拳头喊着：打倒蒋介石，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几万只手在他跟前扬动，几万张旗子在他跟前摇摆，几万张嘴喊着，喊声像春天第一次雷鸣。
3: 严志和在人群里看这批小卒，简直成了人们眼里了不起的气候，眼角上不由得浸出泪珠，又想起运头，那孩子要在外头
2: 只能在江涛一

0: 余尚，不能在江头一下。可惜，他要在监狱里住一辈子。他看见江涛在台上，眼儿一盼，手一摇，就有千万人举起手向他招呼。严志和噙着眼泪跳起来喊。
1: 朱老忠和严志和悄悄地碰碰头，撕开牙齿暗笑。朱老忠说：“
0: 看吧，咱这孩子行了。”
1: 严志和说：“
0: 咱也不知道谁家坟里长大树啊。”
1: 大贵，那个宽鼻梁厚嘴唇的小伙子，两腿一蹦三尺高，喊道：“
2: 反对割头税，反对土豪劣绅扶老懒。”
1: 在太阳的照耀下，人们张开大嘴一齐呐喊，如同大河里滚滚的翻花，一定要和冯老兰算账，打倒封建疙瘩冯老兰。一阵阵喊声传到远方。
3: 好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之一，在情节铺排、场面描绘上热烈而有序，群众运动的主线和主人公爱情故事的辅线交织并行。小说的语言赋予冀东地方特色，让读者更容易有身临其境之感。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第37节《反割头税大会》。
4: 农民运动领导人朱老忠和江涛、严平等人为了反对苛捐杂税，而在逢大节的日子精心策划了游行示威。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头大会使以冯老兰为首的恶霸和官僚措手不及，农民们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胜利。
3: 张家庆带着朱老忠、严志和、吴老拔、大贵他们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气势汹汹地准备着战斗，枪尖上闪着光亮，想喝敌人的血，刀锋上锃明澈亮，想吃敌人的肉。
4: 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指挥游行的队伍，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万人空巷，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一群群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占满了一条街。排头到了税局子，排尾还没有离开爆竹室，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严平在后头紧跟着。江涛把哨子一吹，人们呼噜地挤上去，挤了门子，砸了窗户，闯进税局子，吓得冯老兰便冒失色，跳过墙头逃跑了。冯桂堂也跳过墙撒腿就跑，丢了鞋子，丢了帽子，穿过几条胡同，跑到县政府后门，小门关着，他爬过短墙跑到县长室里。王凯蒂问他，
5: 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
4: 冯桂堂呼哧着说，
5: 共产党们来了，砸了税局子。
4: 王凯蒂惊得两只眼睛向黎金问，
5: 什么？
4: 冯桂堂说，
5: 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
4: 王凯蒂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堂门口大喊，
5: 警察队、保安队集合，出发。
4: 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爬到屋顶上指挥队伍，
6: 老乡亲们，土豪劣绅逃走了，怎么办？
4: 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瞪出大眼珠子，瓮声瓮气地说，
6: 土豪劣绅打倒了，上县政府去铲除贪官污吏。
4: 江涛说，
6: 土豪劣绅还没打倒，还得狠狠地打。
4: 江涛又把哨子一吹，喊了口令，大队人群扑扑噜噜地跑向县政府。张家庆带着纠察队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大贵、二贵、庆、武顺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说出心里的话，有说有笑，有跑有跳，乐得什么似的。严平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兴奋地忍不住眼上掉下泪珠来，用手巾擦着。江涛看他身子骨单薄，浮游在人群里，一会儿涌到这一边，一会儿又涌到那一边，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就偷偷地挽住他的胳膊。这事儿别人没看见，张家庆可是看得清楚，把嘴唇吐在江涛的耳朵上问，
5: 这姑娘是谁呀？
4: 江涛说，
5: 是个同志。
4: 张家庆眯缝着眼睛笑了笑，拍着江涛的肩膀说，
5: 这样的同志？
4: 江涛拽住他的手说，
5: 你可不能瞎说。
4: 嘉庆说，
5: 保护你行了，我可不能保护他。
4: 江涛沉下脸来说，
5: 这是什么时候，还有新欢闹着玩？
4: 年轻人的心情另有不同。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经过官盐店的时候又喊了一声，
6: 官盐又涨价了，怎么办？
4: 朱老忠大喊一声，
6: 反对官盐涨价，抢他。
4: 一句话没说完，人们兴奋起来， 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大贵冷孤丁地把大胳膊一伸，喊出：“
7: 反对严禁加价！”
4: 随着喊声，人们如雷一声吼，一起拥上去。大贵两腿一跳，蹦上檐槽，拿起秤杆子在柱子上一摔，咔嚓的一声，折作两段，拿起簸箕说：“
7: 来吧，老火里的东西，随便抢吧。”
4: 人们抢了盐，用手巾、用褂子巾包着，重又整了队伍上县政府去。走了一截路，前队又停住。江涛跑到前头一看，骑着马、穿着黑衣裳的警察冲上来，穿黄军装的保安队挺着胸排着横队挡在县政府的大堂门口，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拉的枪栓噼啪乱响，像疯狗嘴上挂着血丝，撑着吃人的架子。人们有些恐慌，队伍走不过去。吴老拔用脑袋一拱，叫江涛骑在他的脖子上。江涛伸起手大喊：“
6: 不要怕，不要怕！
5: 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有枪的接近，你们朝我这儿打！”
4: 他拍得胸脯响，人们看见警察和保安队不敢拿枪打他，一下子定了心，镇静下来。
3: 保安队不让步，示威的队伍走不进去。江涛从吴老拔肩上跳下来：“同志们，跟我来！”说着把眉头一横，领着队伍向前走。忽然有两把刺刀对准江涛的脸，不让他前进。江涛挥着两只拳头，睁开两只雪亮的眼睛，盯着刺刀尖上的光芒向前闯，一点不露惊慌害怕的神色。人们看见江涛勇敢的神气，都壮起胆来，一股劲往里冲。
4: 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举起三节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咣啷地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冲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刺过来。朱老忠气冲冲地走上去，拿起三节鞭噼噼啪啪地迎挡着，看眼前的刺刀越来越多，他一个人独挡不过了，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
7: 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啊！”
4: 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道：“
7: 大腿瘫痪无力的爪牙！”
4: 人们一齐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张家庆和朱大贵带着吴老拔、二贵、庆、武顺等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群众，被农民纠察队冲垮了，退进院子里。朱老忠说：“
7: 同志们，向里闯！”
4: 朱大贵、张家庆、吴老拔带着大队的人们，哇呀的一声冲进院里，人们挤满大堂，挤满前后院，挤满了屋顶上。朱老忠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拳头大喊：“
7: 要求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
4: 人们紧跟着喊起来，警察和保安队还是撑着吃人的架子不敢。朱老忠又喊：“
7: 同志们，他们要是伤害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办？”
4: 人们喊着：“按窝打死他们！”朱老忠喊：“
7: 那么个人找寻个人的武器吧。”
4: 人们找了铁耙、大镐、砖头、石块，拿在手里摆开阵势要打架。县长听说请愿的群众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保安队和警察保护着县政府。人们等了半天才传出话来，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江涛要求他明令取消，县长不敢，说要请示省政府。江涛看人们从早到晚只吃了一顿饭，身上累极了，叫吴老拔把他拱起来，站在石碑上说：“
7: 同胞们，老乡亲们，看到咱们的力量了吧？只要群众一起来，就吓得土豪劣绅们屁滚尿流，贪官污吏们也浑身打颤。有人再来收交割头税，怎么办？”
4: 朱老忠跳起来，使出绝力喊：“
6: 当场打死他！”
4: 人们一起喊着：“打倒土豪劣绅冯老兰！”江涛歪起脖子，学着贾老师的手势，举起右手，摇手大喊：“
7: 反对厌弃艳照，反对！”

0: 对高利贷！
1: 人们一阵阵高声喊着，喊得天摇地动。江涛又说，
0: 愿意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人们，你们加入农会吧！
1: 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我们一起加入农会。江涛说，
0: 同志们，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4: 哥哥，
7: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品读名家家书，探寻百年优良家风密码。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品读家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0: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我们翻开一封封家书，不去讲晦涩的文学理论，而是呢透过这些故事，透过笔墨读懂牵挂，读懂劝学，读懂一代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彦民老师，今天呢我们打开书籍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梁启超的这本《梁启超家书》，就是我们先看看他的目录吧。他的目录呢，《致梁思顺书秘籍排列》应该是占据了全书醒目的位置。这本书呢，是收录了梁启超136封家书，其中呢，单独写给梁思顺的就有63封。另有49封给孩子们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能感觉出来哈。
10: 对，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因为他在心里边对他的这个大女儿是宠溺有加。当然了，其实他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对大女儿，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每个孩子都给予了殷殷的关爱。
9: 嗯，
10: 就是能够读出来，我觉得这本书读完其实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迪的启发的。他里边就是对他的孩子们殷切的那种叮嘱，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是操碎了心。
9: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他在信中啊是这样对女儿说的，其实也让我们能感觉出那种父爱。他说，吾美不恃，则乎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哎，你看，
10: 对，
9: 是吧，简单的几个字就能看出这种老父亲啊对女儿的这种想念，能看出这种宠溺之

0: 情吧。
1: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个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0: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1: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0: 哎，
1: 都跃然纸上。
0: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儿思顺来称呼了。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视我，然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
1: 嗯，
0: 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1: 对，
0: 是吧，能够自我成长。
1: 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也是一样的，对吧，
0: 真是
1: 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嗯，
0: 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是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1: 有真性情，
0: 有真性情。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1: 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徽因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得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对一
1: 写
0: 的嘛，写
1: 给他女儿的，
0: 对吧，
1: 对对，
0: 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
1: 嗯，
0: 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量，在海外啊将思永思成思庄等一众弟弟妹妹托付给他关照。
1: 对，其实他不仅是对梁思顺，他对每个孩子的关爱都无微不至，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操劳包办的那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呢，他又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不强求。
0: 嗯，
1: 对，比如说那个梁思成回国就业，人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梁启超就已经为他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做好了选择。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
0: 嗯，
1: 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0: 是，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
1: 对，
0: 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
1: 对，
0: 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1: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比如说担心功课太多导致那个疾病，他就怕孩子们生病啊，在信中嘱咐梁思顺说，来赴日必须休息、游戏、运动，必须听言，切勿着急。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儿，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 我觉得跟现在比如说压着孩子学习可能还反而显得更加的开明，是不是
0: 特别的开明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应该让所有的家长也看一看。
1: 没错，
0: 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听这意思吧。
1: 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
0: 哎，这说得很重了啊。
1: 对，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
0: 哎，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每来复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2-3月绝不关紧要。就是说你啊也不用那么早毕业，
1: 对，
0: 你这延迟个几个月没事儿，是不是？
1: 对，就是对孩子非常的宽慰。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就是不急不躁，对吧？就不在于这个就是短10天半个月的，或者是不在一时不争一时的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
0: 嗯，
1: 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疑勿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就让孩子们不要太着急。
0: 就是他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宠爱的哈。
1: 嗯，宠爱其实他说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0: 有道理。
1: 他不能说就是因为眼前的一时怎么样而失去更长久的一些发展。你比如说他给那个梁思成的信里边也是一样的，用一样的口吻，他就说那个说思成是生来这个身体比较弱，就是没有弟弟妹妹们强壮，就是自己更加的需要注意，如果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
0: 不划算。
1: 就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
0: 所以看了之后我觉得眼前冒出8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
1: 对。
0: 爱是真爱。但是呢看得很远。
1: 对，也有眼光。
0: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1: 对，
0: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1: 是是是，
0: 你先身心健康了，
1: 是，
0: 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呀、啊？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1: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
0: 是，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1: 对，
0: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儿。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
1: 对，所以他对梁思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他而且他强调你勿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学得很苦，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0: 慢火炖。
1: 也不要过于的激进，
0: 对，
1: 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2: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4: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10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5: 人均红茶销量全球第一，当属爱尔兰。 一年 3.2 公斤的饮用量，远远超出第二名英国的 2.2 公斤。英国因咖啡因的流行导致红茶消费量削减，而爱尔兰的红茶消费始终生机勃勃。尽管人均消费量大，但对于这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其进口量相较于他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段与英国不停斗争的史剧。近代1800年曾与英国合为一体，但1992年在英联邦内获取自治权，实现独立，只是北爱尔兰仍属于英国领土，所以两国就领土问题的纷争直到现在还未解决。独立的爱尔兰于1937年成立共和制，1949年脱离英联邦，却无法抹杀红茶在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事实。同亚洲、非洲诸国相比，爱尔兰可以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模式继承了英国红茶文化。爱尔兰是托马斯·利顿父母的故乡，当地最有名的红茶老店是 Beverly's， 无论超市、杂货店还是大棚种植，都是 Beverly's 的红茶。柏林的市中心开有 Beverly's 咖啡馆，但1840年开业以来已经卖了170余年的红茶和咖啡。 Beverly's 招牌红茶又叫爱尔兰红茶，完美结合当地的水质和风土。现在市面上卖的大多是袋泡茶，无法分辨茶叶的品种。饮用时往大马克杯里注入300毫升的沸水，将茶包浸泡一两分钟后取出，茶汤呈现出黑咖啡的色泽，看上去浓了点，但胜在口感醇厚，无苦涩等任何不适感。如此汤色自然想要牛奶的调和，添加40-50毫升的牛奶，正好调和成赏心悦目的颜色，香气袅袅，口感顺滑，不由得让人喝的第一口就想喝第二口。这个国家的人喝牛奶如同饮水，一天7-8杯，午茶的时间经常搭配饼干、水果派或者巧克力棒使用。在当地，当你口干舌燥却找不到喝茶的地方，恰巧有家小酒吧，便进去点了杯红茶。服务员拿出专喝爱尔兰招牌的啤酒尼克斯的大马克杯，毫不犹豫地放入袋泡茶，注入沸水端到你面前。如果你问有没有什么小吃，服务员会从柜台下拿出一袋炸薯片摆在你面前。本来与啤酒搭档的炸薯片带点辛辣味，就着奶茶吃，竟恰到好处的美味，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令人终生难忘。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2: 对，
1: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2: 对，
1: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2: 不得了了，
1: 然后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2: 对，
1: 是不是这道理？
2: 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再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
1: 更加焦虑，
2: 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2: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庄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庄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
1: 对，
2: 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需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1: 哎，
2: 对吧？
1: 他
2: 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他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

0: 信息，对吧？
1: 是，
0: 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
1: 对
0: 对吧？所以他还是很讲究方法的。
1: 嗯，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
0: 对，
1: 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庄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
0: 嗯，
1: 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
0: 对，
1: 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这个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1: 哎，
0: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鼓励和激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关爱和这种教育的这种方法下，我觉得反而能够成长得更好。
1: 对，
0: 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
1: 嗯，
0: 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
1: 嗯，
0: 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急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1: 是，
0: 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
1: 嗯，
0: 又没有去强求他。
1: 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个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是分不开的吧？
0: 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也离分不开的。
1: 嗯，
0: 对，
1: 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
0: 嗯，
1: 啊，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啊，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啊，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0: 对，
1: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0: 没错。
1: 我给你建议，
0: 给他指点和指引，
1: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然后告诉你。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而且
0: 对，
1: 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
0: 对
1: 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
2: 17点整，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7: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8: 那是快递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9: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10: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9: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1: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9: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9: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9: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5: 各位听众，
16: 全宇宙只此一家。
6: 时光里的印记，
17: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6: 光影中的传奇，
18: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19: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20: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6: 点亮银幕，
21: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6: 洞见人生。
22: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6: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23: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6: 影视非常道，
24: 这一次
25: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26: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要一起重温的则是1979年上映，由谢晋导演、祝希娟主演的电影《啊，摇篮的故事》。

摇篮，摇篮，马背上的摇篮，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对对骡马翻高山。延安生来炮火里长，烽火硝烟度童年。新中国诞生在摇篮里，摇篮里的娃娃迎春天。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进行了战略撤退。可是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在转移途中却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0: 中职第61大队三支队遭遇空袭，与总部失去联系达19小时，命你部火速派人寻找，并将撤出祖籍阵地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天黑以前。
1: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我军某部肖汉平旅长接到了总部的电报以后，立即向参谋下达了命令，
2: 把31教导员李南同志给我喊来。
3: 是。
1: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副武装年约30来岁的军人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指挥所。
4: 报告。
1: 真没想到，原来这是个女同志。啊，
4: 还算运气，擦了个边儿。
2: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啊？
4: 反正打红眼了。
2: 咬咬牙吧，我看你们的地形还不坏啊，弹药够吗？
4: 比打土豪的时候充足多了，够敌人吃喝的。好了。
1: 等李楠把伤口包扎好了以后，肖旅长把总部的电报记录递给了他。
2: 护送孩子的任务我想派你去，你把孩子护送到黄河渡口以后立即返回部队。
4: 是。
2: 马备好了，火龙。教导员，我们首长把他的坐骑都让给你了。
4: 那你呢？
2: 上马吧。
4: 好。
3: 哎，教导员，还有毛毛的事儿呢。
2: 哎，算了，
3: 那可不行。
4: 怎么？
3: 毛毛是肖旅长的儿子，搁在马家沟一个姓范的老乡家里了，您路过的时候顺便把他带上。
4: 行。
3: 首长，画像呢？
1: 肖旅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2: 这是延安鲁艺的一个战友给画的，
3: 画的还真像呢。注意。
1: 李楠似乎没有去注意炮弹的爆炸声，却被一个可爱孩子的肖像所吸引。
4: 你可真喜欢孩子。
5: 报告，彭总来电。
2: 林大勇。
6: 哟。
2: 给你和教导员一起去。
3: 首长，那旅部空了，再说你
2: 我恨不得亲自去呢。保育院的孩子们正在危机中，他们的身后将会咬上敌人三个旅。啊。
1: 李楠和警卫班长丁大勇跃上马背，迅速地沿着公路向前驰去。只见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李楠骑着旅长给他的火龙马飞驰而过。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今天晚上能找到保育院的孩子们吗？李楠正在为此焦急，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座村落。
4: 前面就是马家沟。
3: 嗯。
1: 马家沟。李楠心中暗暗高兴，可是当他走进这座村落的时候，他惊呆了。村子遭到了敌人野蛮的焚烧，财物被敌人洗劫一空，
3: 一个老乡也没见，咋办？毛毛他，哎，
4: 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3: 没有啊。教导员，这一下子
4: 怎么向他交代呢？
1: 他们正要继续赶路，突然从后村传来了歌声，这会不会是保育院的队伍？不错，是他们。当李楠和丁大勇来到后村沟口的时候，几十个孩子像见到亲人一样围了上来，有的扯他们的衣角，有的来抱他们的腿。
4: 立正，太好了，小同志们，眼下敌情很严重。
7: 啥叫敌情？
8: 敌情也不懂。
7: 你懂，你懂。
8: 敌情就是大老虎。
4: 不对，敌情是，都给我回窑洞去。
7: 敌情完了，快跑！
9: 妈妈，
4: 教导员。
7: 妈妈，爸爸，我。
4: 院生，小朋友都回窑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
1: 新来的教导员脾气可真不小。保育员赵义霞只好把孩子们都给支走了。李楠把目光往四周一扫，突然发现一个4-5岁的孩子坐在石碾子下面 抹眼泪，哎，这不是亮亮吗？从延安撤退的时候，他母亲负了重伤，李楠见过他们母子。
4: 亮亮，怎么了？出来吧。
7: 他学喇叭，他不用学喇叭。
4: 别乱吵吵，都回去。
1: 新来的阿姨这样生硬，亮亮更不敢动了。保育员赵玉霞和香竹只好过来哄着亮亮。
4: 亮亮乖，快出来，外面多冷啊。
8: 不，
4: 亮亮好孩子，你要不出来，阿姨怎么带你去找妈妈呢？亮亮刚进保育院，胆子小。
8: 首长啊，带路的老乡让飞机打死了，我们就剩下六个大人了。
4: 你在这儿算大人算孩子？
8: 是大人，是保育员，老革命了。
4: 你要不要人保育保育啊？
8: 不，首长，我会洗衣服，会洗尿布，还会带孩子值夜班，我样样都能。不信你问赵姐。
4: 行了行了，好好干。
8: 是，首长。
4: 叫大姐。
8: 是，大姐。
4: 情况怎么样？四十个孩子都在，可带路的老乡让飞机炸死了。
8: 我们在山里越转越迷糊。
4: 知道了，把婆婆妈妈的事情处理一下，马上出发。
8: 马上，马上要开饭了。
4: 还开什么饭？少吃一顿。那还是找老罗商量商量吧。
6: 开饭啦，小朋友们。
4: 大叔。
6: 教导员。
4: 我来吧。哎，
6: 我就说嘛，
4: 再难
6: 毛主席也忘不了我们。
4: 大叔，
6: 在延安的时候，保育院吭一声，上上下下哪个单位不跟着着急呀？
4: 大叔，情况危急，少吃一顿不行。
6: 哎，少吃一口也不行。你没看见孩子们一天没正经吃饭都饿坏了？这是带娃娃，又不是带兵，带这支队伍就得像捧着咱们江西景德镇出的戏词碗一样啊，捧着。在延安的时候，
4: 这可不是在延安。
6: 哎，一个样，不管到哪儿，保育院第一。
1: 罗大叔那股倔劲儿，使人感到没有讨论的余地。李楠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并跟他走进窑洞。孩子们早就坐在那里等候开饭了。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0: 五、四、三，点火！
11: 看看舒张扬他病人的呼吸。
9: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12: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13: 是敬业奉献模范，
9: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14: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15: 这是一支苏式1944式步骑枪，射程1000米。虽然这是一支狙击步枪，却没有必备的瞄准镜，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曾用它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这支步枪的主人是被称为狙神的张桃芳。可谁能想到，就在创造这一战绩的3个月前，张桃芳竟然连续3次打枪脱靶。为此，他抓紧一切机会刻苦训练，并积极向老同志请教。1953年2月10日，张桃芳射击9次，杀敌7人。之后40多天里，他消灭了71个敌人，成为全连1号狙击手。军长皮定均不太相信，就派人去现场查看是否属实。第二天拂晓，张桃芳把前来查看的参谋安置在一个隐蔽位置后，就提着枪上了狙击台。朦胧中，对面300米处出现一个敌人的人影，张桃芳一声枪响，人影应声倒下。不久，又一个敌人哨兵走进视线，距离180米左右，又一声枪响，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飞进哨兵心脏。 几乎与此同时，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射向张桃芳的射击台，敌人也盯上他了。于是张桃芳决定冒险，他猛地起身穿过一片空地，跳进另一个掩体。果然敌人的一串子弹追射过来，张桃芳将计就计，在落入掩体前顺势将身子一翻，假装被敌人射中。敌人以为成功了，就露出架在石头缝中的机枪和后面的脑袋。张桃芳悄悄向参谋报出目标位置，然后一声枪响，敌人应声而倒。张桃芳出色地完成了皮定均对他的考察。朝鲜战争结束后，张桃芳以突出的战绩被载入抗美援朝战争史册，并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红枣馍，羊肉汤。
2: 啊！
1: 手都洗干净了。
2: 洗干净了。
1: 啊！
3: 罗爷，我要找多的。
1: 谁？
3: 我要多的。
4: 我要找嫂子，找多的给弟弟妹妹吃。
5: 笨笨，你咋办？
3: 香抓鱼，我听你的话，我给你。谢谢笨笨。
1: 对了，把枣多的让给别的小朋友。那才是好娃娃呢。
2: 我要好娃娃。
1: 好好，慢点吃。
6: 把围兜解下给我。
7: 先救这40个孩子要紧。
3: 阿姨给你。
7: 你去做好出发准备，把串铃摘下来，马蹄用布包好。
8: 是。
9: 天黑了，保音院这支队伍要出发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马蹄都用布包了起来。40个孩子都被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罗大叔手骑马灯，李楠手捧花名册，核对着人数。
1: 华北野战军，这是小燕峰，父母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啊，小黄莹，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胖东来，父亲叫许晨，母亲刘玉梅，是咱们总部的机要秘书。各路大军的宝贝疙瘩全都有啊。
9: 马队终于到了河口镇，这里背靠雄伟的古城，东临咆哮的黄河。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我军正大量在此集结，准备打仗。
10: 哎，总算是熬到头了。
11: 我帮你们接上关系就
10: 行，实在难为你们了。
9: 好，孩子们一个个的被从马背上的摇篮里抱了下来。小保育员香竹带着他们来到了街头，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
3: 香竹阿姨，我怕。阿姨，我怕。
5: 哎，怕啥？小朋友们，解放军叔叔为了咱们才负了伤，咱们唱歌慰劳好不好啊？
2: 好，
12: 好，
5: 好的。蛋蛋，你指挥，
3: 唱呢。

0: 担架队运送的伤员正从这里走过。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听到孩子们的歌声像一股股清泉流进心田，注入了新的生命似的，有的高兴地举起手臂向孩子们招手，有的被感动的眼角涌出了泪珠。李楠、丁大勇正从区政府出来，罗大叔向他们打听下一步行动计划。
1: 怎么了？
2: 大队前天拂晓已经过了黄河。
1: 提前过河了
2: 啊？
1: 那撵上去啊？
2: 不行，黄河上一条渡船也没有，渡口也封锁了，区长请示去了。
1: 哦，反正啊，

0: 我们在这儿泡着。
1: 你想干什么？走，集合队伍去。
2: 李楠原来以为把保育院这支队伍带到这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能走得了吗？
3: 教导员，大运回来了。哎，
0: 教导员，咱们旅开过来了。
1: 好啊。
0: 糟了，我见了肖旅长了。
1: 肖旅长，
0: 他让明天带毛毛上山去见他。
1: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0: 可我，哎，
3: 真可惜呀。
0: 可不是嘛，五年前毛毛刚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留下这么个独苗苗。这些年来首长又当爹又当妈，真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毛毛又……
2: 这又怎么办呢？毛毛没了，又怎么去见肖旅长呢？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李楠的有意安排，他把保育院的孩子们都带到了古城的烽火台上。肖汉平和旅部的领导同志正在这里选择作战地形，见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4: 咱们的后代来了，
5: 还有个花木兰呢。
1: 首长，
6: 首长，首长，首长，
4: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报不停。
4: 好，过来，过来，过来，
5: 报不停。咱们这是作战会，开上儿童会了。
7: 好，政委，政委啊，会就开在这儿算了。
8: 好，好，
7: 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呀。啊，
4: 是啊。是啊，彭总随时都关心我们这里的战斗情况啊。
0: 是是。
4: 我先回去了，
7: 再见，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7: 好。毛毛他，
6: 走走，
0: 到那边去啊。
7: 没找到。
1: 不，不，他病了。
7: 病了？什么病？厉害吗？是啊，不怪你们呐。这孩子生下来身体就弱，着点风就要生病啊。
1: 是啊，怕山顶风大。
7: 要打仗了，也没空去看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1: 肖旅长，没想到你对孩子也这么放不下。
7: 你以为只有女同志才爱孩子？
1: 你以为只能把男同志留在火线上？战争不再需要我了，我真恨自己是个女同志。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女子骑兵连86个姐妹，只活下我一个。
7: 那你就更应该为活着的姐妹们带好孩子。
1: 可是我一看见孩子，心里……那次战斗就因为一个大姐的孩子暴露了目标。当时我干通信员，等我把援兵搬到战场上，只剩下一片尸体。从此以后，我的眼泪哭干了，心肠也变了，变狠了。
7: 你以为心越狠就越像个革命者？你总不至于把这笔账算在孩子们头上吧？也许我的话说中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6: 叫亮亮。
7: 亮亮，姓什么呀？
1: 耿，耿亮亮。
7: 妈妈叫芳华吗？嗯。
2: 听到这里，肖旅长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安的神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阵亡名单，李楠接过一看，上面竟有亮亮妈妈的名字。
7: 芳华同志临终之前，一定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爱孩子，就是爱同志，爱明天。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他一生中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可是却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待他们如同亲生骨肉。当然，我并不想强迫你啊。可是，这40个孩子，我非负责到底不可。
9: 哎，这是不是61大队3支队啊？
10: 是啊。
0: 哎，怎么
9: 是你呀？
0: 怎么是？
9: 我叫梁烨。
0: 哦，
9: 来。
0: 哎，我叫丁大勇。
9: 好。
2: 原来，不久前他们在河口镇见过一面。这位女同志逞能要骑李楠的火龙马，结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1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
8: 四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3: 是赛车吗？
12: 电动自行车。
1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5: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6: 假如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可以选择遇见古人，最恰当的相逢可能是宴席上。自古以来，宴是迎来送往中人们交汇的舞台，宴席是烹饪的极致，也总是有超越食物的身影。宴席的起源是人们赋予它象征和意义，而这一切从食材开始。清晨5点，江苏宝应射阳湖镇的村民们开始了采藕。采藕不是用手，是用脚踩。陈年草根和泥沙交织在一起的沼泽淤泥中，采藕人能从水面上的河埂2点1线地断定塘底深处藕的位置和走向，用脚蹬开藕周围的泥，踩断相连的藕边，这才弯腰用手 将藕从淤泥中拔出。十万亩藕田，这是他们延续上千年的劳作方式。脱离泥中的母体，河藕有了美丽的名字，叫玉玲珑。藕除了食用价值，更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受到各样宴席的青睐，尤其是喜宴。作为食材的河藕必不可少。因河得藕，对应因河得藕，食材被借喻着人们心中所期待的美好。其实宴最早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丽日有佳人，新婚燕尔也写成新婚燕尔。燕象征着生活的美好。内蒙古和辽宁的交界，古老的科尔沁沙漠褪去了苍凉，因为有充沛的地下水，这里的牧民很早就学会了农耕。老韩安顿好牛群，收拾好庄稼地后，开始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角色。老韩和乡邻们都是蒙古族，曾经以牛羊为宴的他们，在这里罕见地以鱼来替代。
17: 这地方鱼吧，它好吃，本身它这个沙土底儿，它这个水肥啊，它就是本身就是矿物质都够啊，就是不喂饲料，就是自然生长那种的。
16: 彰武县境内的大小青沟，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古代残遗森林群落，过去附近是清代皇家牧场。沙漠泉水汇聚到这里，带来每升8.95毫克的高溶氧量水质，也带来多种淡水鱼。除了常见的淡水家鱼外，这里还有30多种塞外鱼。中国人的食谱中，品种丰富的鱼是可以作为单一食材永冠全宴的。因为食材好，一桌青沟鱼的做法反倒返璞归真，干炸、清蒸、红焖、垮炖，取味也不外香辣、酱香、茄汁、葱油，但是样样凸显鱼的本味。而最离经叛道的做法要数橘子杯，橘子割顶去瓣，青沟鱼去皮去刺，调味后的鱼肉酿入橘皮空囊，入屉蒸熟后，肉馅细嫩柔滑，偏偏又暗藏着玲珑橘香。在宝应，一场全藕宴也即将开始。藕作为食材本身不算惊艳，但全藕宴却是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藕粉圆子看不到藕，用干果五仁做馅儿，藕粉用来裹馅儿，圆子沾上藕粉后入沸水烫制，反复5-6次。因藕粉中含有2种不同性质的淀粉，15%的溶于开水，而85%的经过糊化形成凝胶。藕粉圆子入口润滑糯软，细嚼又是干果的清香。全藕订婚宴让藕成了另外的主角，藕赋予宴席的幸福感恰似甜言蜜语。全藕宴的多道菜品深得人心，蜜汁垂藕从唐代流传至今，荷叶粉蒸肉与藕粉圆子都始于清代，藕糕、藕饼也是传统小吃。

0: 不管是最好的食材还是最佳的烹饪，宴席从来都承载着宾客间丰富的心意。宴席上滋味一词，不仅指的是食物，更多的象征着过日子。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宴，家常美味留住人的味蕾，而血缘亲情更是一桌菜重要的调料。对武术家张修林来说，家的概念更丰富，代表人生圆满的酒食大宴就要开始。在中国，这叫耄耋之庆。几天后，他的弟子们将从天南海北赶来，这是一次大家庭中的生日。张修林自幼习武，曾师承多位武术名家，形意、八卦、太极、通背等他俱得真传。到今天，他的武学已精深卓绝。中国人对宴席往往有更高的诉求，张修林对这次团聚充满着期望。金秋的芜湖召唤了一场特殊的生日宴，吕林和朱朱是张修林在江西教的徒弟。
1: 师傅，您这儿做那个绿豆水子吗？那
0: 不错。绿豆水子是师傅张修林的童年记忆，但是热心的外地弟子完全不熟悉当地饮食。时间急迫，两弟子需要明厨把关。
2: 请问您师傅多大高寿了？
1: 89岁了。
2: 按照我们民俗，就是过酒不过事，生日宴啊，他也
0: 好在经过商议，宴席菜品的设计开始有讲究、有深意了。
2: 我们把这个水八仙呢，把它作为第一道凉菜讨口彩，八仙。
0: 作为宴席第一道菜的水八仙，其实包含了八种食材。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腴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或蕴藏着甘冽，最终成为餐桌上的家常。芜湖的饮食属于徽派菜系中的沿江菜，这里四围金江带湖，一度列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包容四方的码头文化和川流不息的味觉刺激，形成了合味。合味就是调和众口的本事。
3: 第一次来吧，
4: 到里面尝一尝，
5: 再看一看，
6: 逛一逛，
7: 看看啊。
0: 初秋的清晨，迎来张修林老人的生日大宴。弟子们也知道，完成老人的心愿才是最好的礼物。本来寿宴讲孝悌，拜师宴重规矩，但张修林更愿意把这次的宴席看成是和和美美的家宴。中国人性情含蓄，习惯以食物来转达心意，家宴的每一道菜都围绕着团聚。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2: 上次讲一个就行，我今天来讲。这水坝上取材啊，都是本地的。
0: 宴席的重头菜是八宝葫芦鸭，八样辅料，荤素步调要一致。炒制只要六分熟，糯米帮助内馅吸收鸭肉精华。去骨麻鸭是食材也是容器，过油蒸熟后的鸭子饱满油润的外皮内紧裹着鲜香咸甜交融的八宝糯馅儿。八宝葫芦鸭是一道传统的江南名菜，打开葫芦也像仪式，满桌香味四溢。葫芦代表福禄，家族兴旺。重头菜的到来意味着宴席的高潮。其实合味的合字是中国宴席的奥秘，也是中国人的人生理念。对张修林来说，或许因为传承的重担仍然在他肩上，而家宴特殊的亲情才是人生长久的调味。家宴是我们归回又出发的地方。
5: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魔都上海的早餐桌也随着城市的节奏开始躁动。对于小燕生煎来说，每天早上6点店门打开，就必须打起12万分精神，随时迎战食客大军。准备给家人带早餐的老人家，
1: 我吃了好几趟了，这生意老好啊，
2: 今天上期都买的。
0: 紧紧守住座位等待投喂的年轻人，以及最难对付随着外卖订单追踪到这儿不停进进出出的蓝色军团。
3: 大概300-400单这个样子，多的时候门口会排个15-30个人这样子。啊，我来不及了，我也走了。
0: 一个赶，三个包，三个煎，一个补位，每天一场相同的战斗。老板赵晴坚守前方，和坐镇后方的8位师傅一起，早已在混乱的场面下默契地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秩序。紧张且刺激的忙碌间隙，对于这种通力合作取得胜利的愉悦，大家也有特殊的表达方式。
4: 他看那玻璃这个样子的，他那个样子形状
5: 对比啊，
1: 这个更是他玻璃，更是我玻璃。
0: 赵琴，小燕生煎的老板，地道的上海人。生煎赵琴从小就喜欢吃，但不会做，掌握的最佳标准是能否做出小时候的味道。
6: 我其实以前是做这里的，但是搬走了嘛，小时候在这里经常吃，是吃不到这味道。这是正好巧，朋友介绍过来，哎，又回到一种童年的感觉一样的，很不容易啊，真的超爽。
0: 在上海，生煎有清水、浑水之分，清水，纯肉馅，没有汤汁，口感鲜嫩清爽；浑水，咬一口爆浆，汤汁浓稠。两者虽有差别，但都有大批追随者。而赵琴独爱汤汁饱满的浑水，因此店里只钻研浑水一种。能被老上海们拍手叫好的诀窍就在汤汁里。猪皮搅碎成丁后入锅，熬煮2个小时，胶原蛋白完全释放，冷却后变成皮冻，与肉馅充分。

0: 汤汁的兴奋。
1: 你这个血一喝啊，全都是汤啊！你看，还倒出来都是汤啊！哎呦，
2: 用嘴把它吸一下。
3: 我们家孩子也是，口味随妈妈的，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吃来自己家吃。口味比较像我们小时候。
0: 女儿也是生煎的忠实粉丝，而招牌也是取自女儿的名字小燕。
4: 因为我小燕喜欢吃生煎，当我给她一个礼物，就起她的名字。
5: 就觉得父母真操心。
3: 我帮您看看是哪个汽车，稍等，我们餐具已经好了。您稍等。
0: 两年前，小燕从金融公司辞职。
6: 那是啊，朝九晚五啊。
0: 学着一步步接手店里的工作，而前台收银小妹就是小燕开始融入小店的第一步。
3: 我比她胖，吃得多睡得好，老板娘操心啊，因为太强势太能干了，显得我不太能干，实际上我也挺能干的。
0: 小燕的出现让小店多了几分欢乐和生气。几年时间，女儿已经基本掌握了店里的大部分工作，唯独只剩生煎的秘方，赵琴仍未传授。他在等待女儿真正独当一面的那天。
4: 家的调料是很简单的，这是我们商业的秘密，谁是不知道？你的我女儿也不知道，就是我一个人知道。
0: 赵琴像伞，竭尽所能守住伞下的小燕，简单的快乐。
7: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当今中国正崛起于世界，国际间友好合作日益频繁。这里即将举行一次重要宴席。
2: 你可能咖啡还是茶水？
1: 精心的餐食准备是对客人的尊重，在国际标准内呈现闽南特色是开门迎宾的完美待客之道。
3: 今天牛肉的话是巧的一个时间慢了一点点啊，大哥一定。
1: 陈志玲这次宴会的行政总厨之一，已经有着近40年的闽菜烹饪经验。
3: 大家确实也很认真，但是牛肉是还是没有达到那种效果。
1: 牛肉是主菜，主菜不定，所有的菜品都没法确定。
3: 宴会上面是全场清蒸，所以不能上猪肉，只能是从牛肉、羊肉下手。
1: 备选的牛肉经过不同种类的筛选，最终使用的是牛的第四根肋骨上的三角肌。
3: 原来我们这块牛肉的话，我们就做沙茶味的，味道还是有一点点怪怪的。
1: 沙茶焖牛肉，闽南特色菜之一。闽南菜擅长佐料调味，但用沙茶调味宴会牛肉是否可行，陈志玲心里。
4: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艺

0: 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1: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5: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6: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7: 在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有文人用他们的参与和热情推动饮食文化的发展。他们聚集、品尝，以食物表达志趣与理想，成为文会宴。文会宴构成中国宴席文化的精粹。特殊的宴席大概诞生在特殊的地方。苏州的文雅总是在时光中时隐时现。叶放，画家，园林设计专家。叶放所钟爱的就是现在不常见到的文会宴。从典籍中搜寻传奇美食是他的一大爱好，甚至不计代价追求每个细节完美。譬如他研究《红楼梦》中的宴席，把其中写的最详细的一道菜，就是刘姥姥在大观园尝的跑了味儿的茄子，搬到了现实中。这道菜叫茄鲞。
18: 茄鲞在曹雪芹的笔下变得那么的有趣，让刘姥姥如此之惊喜惊奇。我会说，这是我跟大厨我们玩出来的茄鲞，见笑而已。
17: 叶放说，茄鲞的做法本是暗讽大观园里奢靡生活的，不能照搬文字，但照着苏州民间的八宝酱做反倒容易。茄子要烘干，各色辅料的窍门是充分去掉水分，使之香咸韧软混合，用鸡油炸，高汤微干，香油收尾，再加糟油拌，出锅后的茄鲞异香扑鼻，这才是制作真经。
18: 隋唐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丰富的关于烹调的记载了。元朝制作了那么多的饮食方面的制度和须知， 明朝是个高层。

0: 高廉的尊生八间，到了清有鲤鱼的先秦偶祭，有随缘石丹，石丹是把审美智慧变成了一种烹饪的品味。工匠在创造历史，文人记录了历史，它能让普通的变得精巧，很无趣的变得有趣。所以很早就有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全是文人文人荟萃的文会业呢？
1: 毗邻苏州的太湖水域出产太湖鱼中之冠花炉，许多石丹都提到过它。太湖花炉成名在1700年前，西晋文学家张翰不满权贵争斗，推说思念家乡的花炉，为此弃官返回千里外的故里。这个纯炉之思的故事成了历代文人洁身自好的精神寄托。
2: 你们那个花炉鲈鱼有没有抓到过？没有啊。
3: 没有，那种鱼少啊。
2: 你看到过吗？
4: 家养的那种太湖的有的，野生的鲈鱼我没看到。
2: 活了有活了，好像龙啊，兄弟。
1: 寻找鲈鱼不得，面对浩渺的太湖，叶放与历史相隔千年的心灵应答，只能留下些无奈了。
2: 我们把这个波光形容成鱼鳞，我们已经感受到灵光了。
1: 好在养殖鲈鱼不难找，鲈鱼在典籍中记载了两道著名的做法：玲珑牡丹闸和金鸡玉块。它们从隋唐开始盛行，一直到近现代才消失。闸在古代是靠米饭发酵带动鱼肉入味，而块是鱼切成薄片蘸料。据说闸和块传到日本后，成为寿司和鱼生的起源。由于金鸡玉块有更丰富的象征，叶放决定在宴席中作为礼物分享给朋友们。黄橙切丝裹入鱼肉，可以去腥增香。养殖鲈鱼需稍加过油，再配以煨过高汤的南瓜蓉。金鸡玉块最早记录在北魏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一道千古名菜从典籍中醒来。
2: 先闻水声，再看水势。你可以到这里来站一下。
1: 这是立冬时节里的好天气，叶放所期盼的文会宴终于实现了。老友们来自文化界，叶放准备的菜单前后跨越了1000多年，大家期待着与古人同食同饮。芙蓉花准备入宴，花必须采集当令开的最艳的木芙蓉，2个小时内送入厨房，摘瓣清洗，入汤焯7分。与豆腐同煮后，犹如雪后晴天的红霞，又称雪霞羹。金鸡玉块也从时光中走来。
2: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鸡玉块。
1: 孔子说快不厌细，金鸡玉块果然有精细的味觉体验，
2: 那种回甘的感觉。
5: 回甘回甘
2: 是吧？明朝的时候，这个引元啊，东渡不但带去了佛教啊，
5: 这个才表示出来，可能是
2: 这里都是用技巧。
0: 中国历史上文人跟餐饮的关系是特别的渊源深厚，我们在面对古人的食谱的时候是沉甸甸的传统。我们今天有一个文会，通过对古人的精神表达的一种体验，把它记录下来，变成了我们餐饮历史的传承的重要的依据，我们就会多很多品味，多很多趣味，多很多敬畏了。
6: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是一种自然法则，跟重力法则一样，公正无私，既精准又正确。这个法则决定了宇宙的完整秩序，决定你生命的每分每秒，以及生活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不论你是谁或身在何处，吸引力法则都在反射你的整个生命经验。而这个无上的法则正是透过你的思想来运作的。让吸引力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你的思想。这是一本教你如何运用吸引力法则达到理想生活的实践指南。它很明白地告诉你，为了吸引你想要的事物进入自己的生活，你需要知道什么，你需要做什么，通过脚踏实地逐步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要相信你能够改变你的人生，提升你的认知，并且让你自己更有能力去创造一个令人惊奇的未来，一个充满爱、愉快和富足的未来。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看着天光将近的窗外，开始觉得遗憾，不是每次低潮的来去都与挫折有关。
1: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2: 湖南省平江县，汨罗江蜿蜒流过，流淌着屈原的诗魂。这里也意外地遗存古老的竹堰。
3: 石大湾第一湾是杂牛，鱼湾是鸡给了，三湾是牛牛，四湾是燃子。我的小时候就上去压石大湾，就是这么样子压的。
2: 这是粤澳村的中式舞狮队，钟师傅是领队，主力是他的两个小辈。几天后，舞狮队将要在一场大型的宗族宴上表演，这也是他们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出。
4: 我叫钟俊慧，来自平江县第十一中，他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师弟。
5: 大家好，我是钟松林，他是我的侄子，也是我的师兄。
2: 演出虽是友情参与，但平江正式场合的招待都要上十大碗，而十大碗背后有许多规矩。少年们都是十三四岁，这是一个渐渐走向成人的年纪。尤其是两位主力，第一次行走乡里，更令师傅担心。
3: 一定要放来这么样子啊！我们家老们老们根本不知道。
2: 师傅希望他们在这次的竹宴中学习到人生的重要知识。舞狮队几天后的演出场所是同乡的徐氏宗祠。在平江，宗祠文化的存在历史悠久又普遍。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偏僻的地缘和闭塞的交通，千百年来成为避难人群的迁移藏身之所。来的人基于安全感和认同感，又同宗同姓的居住在一起，而传统礼节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舞狮少年所在的粤澳村以中姓为主，在这儿也有三百年了。以十大碗为基础的平江情席独具特色，不仅体现在大碗的气势，菜必须做足功夫，更体现在菜品以外的文化礼节上。一招一式既要有传统又得体面，礼节的意义就在于乡邻间表达彼此的情感。礼节对少年们来说就是规矩了。距离宗族宴表演越来越近，每天少年叔侄俩都要去几里外的钟师傅家。钟师傅也觉得要趁这个机会教给他们更多的道理。
3: 真来
5: 来，
6: 老不了了，
5: 太重了。

0: 果然，培训是综合的。在平江，十大晚晴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据说这得益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几位得意门生，他们曾在平江开坛讲学，推广诸子礼教。而平江的上礼之风也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钟师傅和本族的村干部觉得，要让孩子们领悟到十大晚晴席的完整意义，莫过于言传身教。队伍中，钟师傅虽然腿脚不如少年们快，但他必须走在最前面，这就是礼节。课堂就选在钟氏老屋内，这里也是钟氏家族最早落脚平江的地方。待客和做客之道是有课本的，叫民间应酬汇编，内容是钟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厨房里，十大碗开始准备了。钟师傅所教的，其实大多来自儒家典籍《礼记》。
1: 上了斋，必须要最大的那个人先念斋，我们才能去念斋。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种规则。
0: 课本的学习完了，接着是宴席的实践。
2: 当初耿老先生。
0: 宋词的与迎宾的被叫做礼生，首先被邀的往往是最尊贵的客人或长者，落座东首头位，第二位坐西座头位，客人入席却不落座，等候其他宾客，席位座次均按亲疏主次等次第安排。少年叔侄俩辈分不同，所以不能同等。平江的酒杯按传统使用牛眼酒杯，倒酒也按座次，倒时要左右换手，手势一不掐紧，二不压壶盖，只能双手捧壶洒酒，否则就有不公之意。揭去第一道菜碗盖，长者先用，众宾客才可以吃菜。每上一道菜，大家举杯敬酒，然后举筷。少年们虽然不许饮酒，但端杯的礼数仍要尽到。大人们的规矩在两个少年眼中新鲜有趣，这一刻传统在少年的心里有了痕迹。少年为族宴学习准备，徐氏祠堂也忙着备菜备料。十大碗的部分菜要提前做，第一道炸肉其实是用面粉油炸，只是外形像炸肉，据说这是机锦年代自嘲的叫法。面团解决了外形相似，还需口感，用什锦炒菜覆盖，面团浸透菜香，比吃肉的心情还好。叫肉的不是肉，可甜的恰恰是肉。红烧加蜜丸，肉中混了甜饼，还要加蜜糖，盛到碗里居然是甜蜜的肉香。十大碗看似不修边幅，其实是先人们留下的聪明才智。这天的上午十点，舞狮队终于要迎来表演。
3: 下凡什么东西都要来规规矩矩，没有什么毛病。

0: 于是宗祠的这一天庆典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徐姓同宗。
1: 好的，朋友们，宗老这次表演的节目是难得一见的，与100多年前完全相同的老狮子，掌声有请。
0: 也许周围基本都是来自外乡外省的徐氏族人，开宴用的不是传统的四方桌，这略略让钟师傅和弟子们感到意外，但他们仍然用平江传统礼仪，每上菜必全桌起立。平江十大碗上菜规矩也多，十大碗吃一碗上一碗，一碗接一碗，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客人吃到的菜鲜热味美。而更深的奥秘是，十大碗碗里的内容可以丰俭由人，但十碗菜的数量却不能改。这是家家都有能力人人吃得起的宴席，十大碗在这里成为代代传承的礼物。
2: 哎呀了，哎呀嘞，看这个好呀嘞，
0: 少年们的表现让师傅很满意。

0: 我在我大阪那也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了解了我们这里传统的文化和美德。
1: 我觉得我应该过三年之后，我那种老师子，我一定会活得像我爷爷那样好，把这一门手艺继续传下去。
2: 希望呢，多多些是该是好都是非遗憾小子。
3: 族谚联络的不仅仅是一族一姓，或许也有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纽带，更有归乡游子的脚步和我们遥远的乡愁。一人不成席，宴可以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最高的诚意，宴也可以是生生不息的传承最深的心意，宴可以知书达理，也可以知书不拘礼，宴是由口入心的相逢和相识。
4: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五成；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

0: 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小组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小组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0: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9: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1: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9: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

0: 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 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5: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7: 喂，
1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6: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8: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2: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

0: 建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跨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发便捷。但与此同时，一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蔓延，那就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这类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远程操控，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套路，步步设套，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等，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给予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 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资质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

0: 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7: 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想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正确。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秦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 在很多人眼里，《仙剑奇侠传三》是仙侠剧的经典之作，其中徐长卿与紫萱爱而不得的故事总会引起大家的惋惜，特别是两人喝下忘情水忍痛分别的一幕，不禁令所有观众都心生困惑，为什么明明心爱，徐长卿却狠心与紫萱相忘于江湖呢？其实徐长卿还是一味药材，原名蛇利草，能解蛇毒，所以自然也就能解紫萱这位女娲后人种给她的相思之毒。至于为什么将这味药改名为徐长卿，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围猎时不慎遭毒蛇咬伤，御医束手无策，只好张榜招贤。民间郎中徐长卿大胆揭榜，取蛇利草三两对症下药，第二天李世民的病情就有了好转。痊愈之后，李世民高兴地询问药名，徐长卿听了后却急忙跪下，吞吞吐吐答不上话。原来李世民被蛇咬伤后下了一道圣旨，凡是带蛇字的都要忌讳，否则就要治罪。这时丞相魏征灵机一动，开口问道，这药是不是没有名字？徐长卿会意，连忙说是。李世民感念他治病有功，便将此药赐名为徐长卿。在《仙剑三》中，不止徐长卿，紫萱和重楼等剧中的角色都是取名字中药。比如重楼，别名叫做七叶莲，也能解蛇毒。民间流传着一味药方：九叶重楼二两，冬至蝉蛹一钱，煎入隔年雪，可医世人相思疾苦。但是重楼只有七叶，冬至何来蝉蛹，雪又怎能隔年。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真正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的过错和弱点。他们把这些当作已经付出的代价，甚至进一步认为，不但不必为这些弱点感到羞耻，反而可以因拥有这些弱点而感到光荣。因为这些弱点与他们伟大的特质共存，正证明了美德自身也有其不完美之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品读名家家书，探寻百年优良家风密码。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品读家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我们翻开一封封家书，不去讲晦涩的文学理论，而是呢透过这些故事，透过笔墨，读懂牵挂，读懂劝学，读懂一代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彦民老师，今天呢我们打开书籍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梁启超的这本《梁启超家书》，就是我们先看看他的目录吧。他的目录呢，《致梁思顺书秘籍排列》应该是占据了全书醒目的位置。这本书呢，是收录了梁启超136封家书，其中呢，单独写给梁思顺的就有

0: 63封，另有49封给孩子们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能感觉出来哈。
1: 对，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因为他在信里边对他的这个大女儿是宠溺有加。当然了，其实他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对大女儿，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每个孩子都给予了殷殷的关爱。
0: 嗯，
1: 就是能够读出来，我觉得这本书读完其实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迪的启发的。他里边就是对他的孩子们殷切的那种叮嘱，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是操碎了心。
0: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他在信中啊是这样对女儿说的，其实也让我们能感觉出那种父爱。他说：“吾美不恃，则乎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哎，你看，
1: 对，
0: 是吧？简单的几个字就能看出这种老父亲啊对女儿的这种想念，能看出这种宠溺之情吧。
1: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0: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1: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0: 哎，
1: 都跃然纸上。
0: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儿思顺来称呼了。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视我，然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
1: 嗯，
0: 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1: 对，
0: 是吧？能够自我成长。
1: 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也是一样的，对吧？
0: 真是
1: 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嗯，
0: 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是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1: 有真性情。
0: 有真性情，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1: 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徽因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得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对一
1: 写
0: 的嘛，
1: 对
0: 吧？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
1: 嗯，
0: 因为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量。在海外啊，将思永、思成、思庄等一众弟弟妹妹托付给他关照。
1: 对，其实他不仅是对梁思顺，他对每个孩子的关爱都无微不至。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操劳包办的那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呢，他又非常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不强求。
0: 嗯，
1: 对，比如说那个梁思成回国就业，人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梁启超就已经为他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做好了选择。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0: 是，但是他其实是 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
1: 对。

0: 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1: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比如说担心功课太多导致那个疾病，他就怕孩子们生病啊，在信中嘱咐梁思顺说，来赴日必须休息、游戏、运动，必须听言，切勿着急。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跟现在比如说压着孩子学习，可能还反而显得更加的开明，是不是
0: 特别的开明啊？我觉得这应该让所有的家长也看一看。
1: 没错，
0: 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听这意思吧。
1: 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
0: 哎，这说得很重了啊。
1: 对，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
0: 哎，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每来复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2-3月绝不关紧要。就是说你啊也不用那么早毕业，
1: 对，
0: 你这延迟个几个月没事儿，是不是？
1: 对，就是对孩子非常的宽慰。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就是不急不躁，对吧？就不在于这个就是短10天半个月的，或者是不在一时不争一时的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以吾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就让孩子们不要太着急。
0: 就是他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宠爱的哈。
1: 宠爱其实他说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0: 有道理。
1: 他不能说就是因为眼前的一时怎么样而失去更长久的一些发展。你比如说他给那个梁思成的信里边也是一样的，用一样的口吻，他就说那个说思成是生来这个身体比较弱，就是没有弟弟妹妹们强壮，就是自己更加的需要注意，如果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
0: 不划算。
1: 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
0: 所以看了之后，我觉着眼前冒出8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
1: 对。
0: 爱是真爱，但是呢看得很远。
1: 对，也有眼光。
0: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1: 对，
0: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1: 是是是，
0: 你先身心健康了，
1: 是，
0: 然后再说别的，着什么急呀？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1: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
0: 是，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1: 对，
0: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儿。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
1: 对，所以他对梁思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而且他强调，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
0: 对。
1: 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学得很苦。 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0: 慢火炖，
1: 也不要过于的激进，
0: 对，
1: 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3: 欢迎收听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如果您家装修厨房，你会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是洋气的开放式厨房，还是传统的封闭式路线呢？看上去漂亮又洋气的开放式厨房确实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协调房间的设计，采光更加通透，节省空间等等。不少选择开放式厨房的业主认为，只要选一个质量好的抽油烟机，开放式厨房也不会有太大的油烟。但是设计师提醒大家，
4: 开放式厨房一般是小户型可能用的比较多点，它要结合一个餐厅做一个设计，会显得空间大一些。我一般不建议客户做开放式厨房，炒菜都是油烟也很重。
3: 当然，如果您需要节省空间，并且在家做饭的次数也不多，还是可以考虑开放式厨房的。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2: 对，
1: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2: 对，
1: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2: 不得了了啊，
1: 让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2: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再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
1: 更加焦虑，
2: 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2: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庄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庄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
1: 对，
2: 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需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1: 哎，
2: 对吧？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他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信息，对吧？
1: 是，
2: 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
1: 对，
2: 对吧？所以他还是很讲究方法的。
1: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
2: 对，
1: 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庄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
2: 对，
1: 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2: 对，所以他这个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1: 哎，
2: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鼓励和激励，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关爱和这种教育的这种方法下，我觉得反而能够成长得更好。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急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1: 是，
2: 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

0: 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
1: 嗯，
0: 又没有去强求他。
1: 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个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是分不开的吧？
0: 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也分不开的。
1: 嗯，
0: 对，
1: 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啊。
0: 嗯，
1: 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啊，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啊，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0: 对，
1: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0: 没错，
1: 我给你建议，
0: 给他指点和指引，
1: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然后告诉你，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而且
0: 对，
1: 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
0: 对
1: 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的了解做选择，就是说最后说你们自己斟酌。
0: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尤其是一些青年的学生，我觉得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关口，或者是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有一个智者，有一个师长给你一个指点，有的时候其实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就有可能给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建议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的一些见识方面，我觉得他都给孩子们做出一些指引吧。当然了，他最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交到了孩子手里，但是至少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去思考，哦，还可以这样，确实还可以这样。同时呢，他又不主张偏废，就只知道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同时建议还要学一两门，就是能够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说音乐呀、文学呀、美术啊，就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就以人的身心健康、身心愉悦，这个为前提。
1: 是，你比方。再说一个大家就更熟悉，梁思成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吧，也是他的孩子
0: 学建筑，
1: 学建筑，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学建筑有点腻了啊，问及有用无用的问题，这时候作为爸爸的梁启超是这么开导他的：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尽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啊。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思想现状有点动摇嘛，他先是肯定， 便对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矮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你看他这个讲究方法的，
0: 对，先肯定，肯定完了之后呢，又讲道理，
1: 哎，讲道理，
0: 又讲道理，其实就是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更精准的
1: 创造，
0: 更对一些创造的一个关系，然后就鼓励他耐下心来坚持到底。
1: 哎，
0: 他不是气馁了吗？我不想学这个了，学腻了，然后那个他没法满足我天才的需要。但是梁启超后又就是给他循循善诱的又跟他讲，包括就是引用孟子的一些说法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呀，就跟他说，他说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移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更大的发挥和创造。对，他说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其实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唯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1: 绕不过去的。
0: 所以他劝，梁思成，你还是要把它踏踏实实的学下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8: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9: 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的小儿子一生下来就没有双耳，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将终生无法听到声音，因而也无法学会说话。但一直向别人灌输成功信念的拿破仑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不愿意放弃，他相信信念的力量。因此，当婴儿还在襁褓中时，他便每夜都在儿子双耳的位置不断地激励他，告诉他，你是最棒的，是宇宙当中别出心裁、独一无二的。不管孩子能否听得见，作为父亲，也作为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都在一直不断地为儿子输入正面积极的信念与讯息。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全家人都不要拿这个孩子当残障者看待，而应该用一切对待正常人的态度来与他相处。到了儿子上小学时，拿破仑·希尔有力排众议，不让他进入特殊教育班级，而是坚持让他与普通的小朋友共同学习。可想而知，拿破仑·希尔的一意孤行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多少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种不可能克服的障碍，他每天都不间断地陪伴着孩子复习功课，磨练着孩子听说的能力。多年之后，他的耐心和信念终于迎来了不可思议的曙光，孩子居然克服了种种困难，能够顺利地听课、学习和与人交流了。最后，这个身残志坚的男孩还考上了大学。正确的信念能引导出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能带来最后的成功，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因此， 如果不断为自己或他人输入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世界上便不会再有不可能。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陈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0: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1: 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稚气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

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只有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力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即使是事情发展不顺利的时候，也能够拥有这种想要提升自己并坚持不懈的激情。这就是拥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他身上的标志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在93、94那几年，大家很多人应该是读小学这样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在电视台里经常会有播放像那英《雾里看花》、孙悦的《祝你平安》、田震《好大一棵树》等等这些国内歌手。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一年推出了后来很多在内地乐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已经超过了那些人了，但老实说，当年的歌曲还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是很重要的原因，能够传唱的，上口是必须的，这也是当年流行音乐跟现在流行很大不同点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93、94那几年，大家很多人应该是读小学这样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在电视台里经常会有播放像那英雾里看花、孙悦的祝你平安、田震好大一棵树等等这些国内歌手。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一年推出了后来很多在内地乐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已经超过了那些人了，但老实说，当年的歌曲还是有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是很重要的原因，能够传唱的上口是必须的。这也是当年流行音乐跟现在流行很大不同点吧。

保持好奇心，建立新认知。提问为什么会让我们探索这个世界，提问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

人的脑子就像一个求生欲非常强的学生，对经验有着超乎大家想象的反应。如果你每天都让大脑学数学，它就会越来越擅长数学。如果你想让它焦虑，它就会越来越焦虑。如果你想让它专注，它就会越来越专注。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能把一门知识学到什么程度，关键取决于他到底有多感兴趣。除此之外，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的感情真的太累了，不对等的恋爱关系换来的只能是爱而不得的失望和心有不甘的沮丧。单方面维持的关系很难，一味的迁就和退步，输掉的是自己的尊严，换来的是对方的怜悯与施舍。所以各位记得答应我，不要在这样的感情里迷失自我，及时止损比任何没头脑的付出都来得更值得啊。

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陶喆针对的社会问题和方向都不同，但是每次他给我们带来的音乐方面的创新思维都是新奇的。相比起周杰伦的台湾本土化，他的风格来得更加的原汁原味，美国感十足。有一句话是这么描述陶喆的音乐风格，虽然你可以用世界的眼光来说，在洛杉矶都有很多街头艺人能玩 R&B 能超过陶喆，但是不得不说，陶喆在宝岛台湾乃至整个华语市场，他就是最纯正的 R&B 人，仅此一位。

有句话这样说，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放到感情当中来说的话，就是失去之后才学会该如何去爱。还好日子还有难过和失落，让我们在一场场身不由己的努力中进化成更好的自己。很多人在感情中受伤之后会变得畏惧，不再相信爱情，可能是害怕受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咒，提醒着不要重蹈覆辙，给未来的恋情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其实只要后来慢慢的，大家都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呢是人生的常态。分开的人后来不在一起了，也要在各自天地当中幸福的生活着，才不辜负曾经相爱一场啊。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她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他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我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那个人的？有个人说，忘记了是哪天，他的话变少了。临睡前发给他的晚安，可能到第二天夜晚才能勉强收到他的一句，你也是。直到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顿饭，等待的日子越来越多，而对方更多的是一边更新着朋友圈，一边假装看不到我给他发的消息。失望是会慢慢累积的，那些对对方的喜欢，在他的冷漠里就像是一点一点被扑灭的小火焰。你开始取消了他的聊天置顶，开始不再关注他的朋友圈，也开始不再主动的去联络他，而他也真的再也没有联络过你。有时候

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去焦虑。人跟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的人外卖已经送达，有的人才刚刚切好蒜苔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要的方式，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只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

0: 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的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2: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2: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要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2: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2: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下属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扶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3: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4: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

0: 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6: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3: 剩下的就明天。
12: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 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4: 我呀哥还没吃饭，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
15: 又是催机器的，
14: 对，催到十五块。
1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6: 到这儿来几天了？
17: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6: 昨天收了多少亩？
17: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1: 为留住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4: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16: 好了，
14: 辛苦你们了啊。
1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4: 你不过秤了，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8: 做的是多少亩啊？
14: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9: 大门囚禁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的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的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

0: 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日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0: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破梅节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亮，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 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

0: 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我省各地企业瞄准智能化、绿色化、科化方向，以产线升级推动产品提质、产业转型，助力山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今天播出《为大国重器锻造银色翅膀》。
1: 国庆假期，人们赏风景、看演出，沉浸式体验人文古韵与秀美秋色。
2: 我省各地节日市场物丰价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长假我在岗，带您认识一群坚守在保电一线、守护万家灯火的电力工作者。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薛晶，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企业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产线升级推动产品提质、产业转型，助力山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近日，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氧化铝节能增效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产。此次升级改造最大的亮点是将老旧高能耗压铸熔出机组升级改造为100万吨节能型管道化熔出机组，实现生产能耗大幅下降，综合效益稳步提升。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霞前：
4: 能够实现我们由吃高品位的铝土矿转变为吃低品位的铝土矿，能够实现呢铝土矿由粗粮变成精粮。另外呢，我们在融出了我们采用了巡检机器人，能够实现我们的融出管线的在线的监控。
3: 借助此次改造，中铝山西新材料引入巡检机器人、在线 NK 监测系统、泥层界面仪等智能装备，加大数字化、自动化管控力度，补齐传统生产线短板。

0: 未来，企业还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化设备，全力打造智慧生产体系。中铝山西新材料氧化铝厂精致工区生产副区长陈鹤仁。
1: 然后后续呢，还有一整套这个系统啊，然后 AI 系统，然后最终的目的呢，就实现泥层的调整，以企业家为例呢，就自动化控制监测不干预，最终的当中自动化操作。
0: 此次升级改造，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还同步完成原料磨制、赤泥沉降、分解水循环等全链条配套系统升级改造，使企业生产更加集中高效、节能环保。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霞前，
2: 这次改造之后啊，我们预计能够实现能耗降低10%，每年的碳排放量呢，我们能降低将近7000吨，同时呢，我们的成本呢，大概能够节约200块钱。下一步啊，我们将立足100万吨的氧化铝生产线，持续降本增效，打好我们产业链稳定的基本盘。
0: 在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TOPCON 电池生产基地，180多辆 AGV 小车来回穿梭，8条产线开足马力赶订单。公司电池工艺项目经理崔宁说，前不久企业主动对标国家能效新标准，对8条生产线7道关键工序实施工艺技术优化。
3: 我们这次 TOPCON 电池工艺优化主要是聚焦自构化和金属化2大方向，通过这2项优化，预计可实现光电转化效率提升0.15个百分点，平均效率达到25.75%。
0: 支构化就是在电池片表面做文章，让光能多的转化成电，而金属化则是给电池片画上更精细的导电线。此次升级，企业把电池片表面纹理线的精度从10微米提升至6微米左右，相当于花粉颗粒大小。表面纹理越精细，磨层稳定性越好，电池片转化的能量就越多，发电效率就更高，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电池制造总监张永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参数迭代、指标爬坡、效能升级，稳步提升电池光电转化效率、良品率，以精益生产筑牢光伏产品制造根基，全力赋能山西千亿光伏产业集群建设。
5: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
6: 作为我省材料加工工程领域的核心学术带头人，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强近30年扎根教学与科研一线，在轻金属、精能型、国防关键构件研发等方向持续突破，解决多项行业关键技术难题，让深埋地下的铝镁资源转化为大国重器所需的关键材料。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7: 在中北大学精密成型中心的展览室内，王强指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视频中轮式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的画面说，这里的许多装备都使用了中北大学研发的铝合金产品。
8: 与传统的钢铁构件相比，铝合金密度小，作为结构件能大幅减轻重量，我们开发了高性能铝合金传动行动构件，在轮式军用战车上应用，解决了装备超重无法定性的难题。
7: 1994年，王强从文水县的乡村考入中北大学塑性成型工艺及设备专业。当时他对这门面向工业制造的专业几乎没有清晰认知，直到系统接触课程内容后才明白，自己所学的方向正是当时国家急需的轻金属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9: 我们学校前身是一所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兵工学校，当时的话呢，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要担起自身的责任，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7: 在中北大学，王强完成了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逐渐在轻金属精密成型与改性领域崭露头角。2006年，王强所在团队接到一项重大紧急攻关任务，需在100天之内将一组钢铁构件替换成重量更轻的铝合金构件。攻坚期间，他和团队成员几乎放弃全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全程扎在实验室与试制车间，反复调试参数，优化工艺，最终按期保质完成了这项任务。
9: 对于从精工艺和形成产品的研究来说的话呢，整个从这个产品结构上要做变化，选择什么样的材料， 研究和制定它的成型工艺，然后要设计相应的模具。那实验的过程的话呢，它不可能

0: 一次就能成功，修改完了以后再试，再试不合适再修改。
1: 近三十年来，王强和团队成员先后在铝镁合金控制成型强韧化、大型复杂构件进均匀省力成型技术及装备开发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成果，研制生产出100多种高性能铝镁合金复杂构件，应用于陆海空天40多个国家重点型号。中北大学氢合金控制成型研究团队成员薛勇：
2: 社会发展呢，对这个材料的轻质化都提出来一个迫切的需求。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材料的人，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国家需要新的一个材料，我们团队就去研究，再回头发现呢，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1: 我省拥有丰富的铝镁资源。近年来，王强团队持续强化服务地方经济，多项新技术在10多家企业得到推广应用，与企业携手攻克一个又一个零部件制造难题，助力铝镁产业从按吨卖走向按件卖，推动我省铝镁产业高质量发展。山西盛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冰冰：
3: 我们和王老师在2019年就开始合作了，技术提高了很多。王老师的这个技术，现在我们已经运到我们公司的轨道交通、基本电脑、3C 产品、人形机器人的部件上面了。
1: 从教多年，王强始终不忘育人初心，坚持教学科研同向发力，把产业一线的科研实践带入课堂。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毕业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进入相关领域，成长为技术骨干。中北大学博士研究生贾鹏来：
4: 以王强老师为榜样，学会了认真对待每一次的实验数据，学会了平静地对待科研过程中的枯燥，学会面对科研具有敬畏之心。我用踏实的科研成果为祖国的强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在近30年的科研教学实践中，王强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基础科研重点项目、山西省重大专项、多种型号配套任务等20多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1项、省部级1等奖5项、2等奖6项、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强：
0: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铝镁合金精深加工领域，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装备制造做出贡献的同时，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坚持绿色化、高端化、精密化目标，为材料强国建设贡献上新力量。
1: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游客赏风景、看演出，沉浸式体验人文古韵与秀美秋色。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5: 这个假期，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介休张壁古堡迎来客流高峰。景区依托地上名堡、地下暗道的古建格局与军事遗存资源，打破传统观光游览模式，把静态历史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互动、可共情的实景体验产品。为传承活化古堡传统文化，丰富假期文旅场景，张壁古堡针对性打造家国主题系列沉浸式演绎节目，复刻北朝边关礼制的开堡仪式，全景还原了古代戍边场景，全域 NPC 街巷巡游生动演绎了市井烟火，搭配汉服巡游、国风歌舞等特色活动，将传统国风美学、中式浪漫情怀与千年古建场景深度融合。河北游客王辉：
6: 古堡里面的地图上面的这些景点我们都去到了，游玩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看到了红旗飘过的场景，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激动、比较震撼的。
5: 景区还通过线上全景展示、线下实景体验的双向联动，进一步放大古堡文化影响力，拓宽传播边界。张壁古堡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晓峰：
7: 国庆假期每天接待的游客呢有4000多人次，比去年同期实现了有2位数的增长，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深挖古堡的军事、民俗、形象文化，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5: 秋日的衡山，天高云淡，群峰巍峨，山林被秋色晕染，黄绿交织，登高望远，连绵山峦尽收眼底。不少游客沿着山间步道缓步攀登，饱览北岳雄浑开阔的秋日风光。山东游客：
8: 这次来到了北岳衡山，整体感觉特别好，山上环境干净清爽，步道维护的也很不错，各类便民服务设施也很齐全到位。
5: 这几天，悬空寺景区也持续迎来游客接待高峰。悬空寺依山体峭壁修建，凌空高悬的建筑特色吸引不少游客停下登临观赏、拍照留念。广东游客：
8: 比较震撼，在上面找了个寺，

0: 比较壮观的，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1: 据统计，十月一号当天，衡山悬空寺景区共计接待游客29954人次，同比增长31.91%。假期里，景区推出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当地历史文化、武侠传奇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大家赏风景、看演出，在雄浑秀美的北岳山水间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实景演出演员徐文华。
0: 国庆佳节，我们以饱满热情的工作态度去接待五湖四海的游客，还有国庆节主题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欢迎来我们衡山游玩。
2: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
3: 国庆假期，五台山景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游客纷纷走进古建群落，在层林尽染的秋色中感受千年古建的独特韵味。山西台记者潘红、新州台记者郭志国、五台山融媒记者史文勇报道。
4: 这个假期，五台山景区大白塔以崭新面貌亮相，成为备受关注的打卡点之一。塔上风铃阵阵，清脆声响回荡在古院红墙之间，前来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驻足塔下静静凝望，感受古建历经岁月沉淀的庄严，有的举起相机手机定格白塔与青山古寺相融的秋日画卷。安徽游客侯先生：
5: 修缮之后的大白塔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在照片上看过，但真正站在塔下，那种洁白和庄严是照片传达不出来的。
4: 显通寺是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寺内一砖一瓦神韵端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青砖灰瓦之上，斑驳的碑刻、古朴的阶石都印满了岁月的痕迹。游客们缓步穿行于院落间，沉浸式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厚重底蕴。五台山讲解员朱成瑞：
6: 大家对古建，尤其是砖构的无量殿和明代铜殿兴趣特别浓厚，很多人会请专业讲解，想深入了解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和工艺。
4: 掩映在山林之中的南山寺同样人气高涨，整座寺院依山而建，七层院落层层递升，错落有致，廊檐殿宇间遍布工艺精湛的石雕与木雕，纹样细腻，栩栩如生，四周林木环绕，秋日里夜色渐次晕染，红墙古建藏于斑驳山色之间，庄重与灵动交融。游客们沿着石阶缓步登高，驻足远眺，将美丽秋景尽收眼底。河北游客都先生：
7: 南山寺的石雕真的太精美了，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古建筑和大自然融在一起，真是独特的意境。
8: 国庆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平稳向好，各类业态持续升温，充分满足广大群众假日期间多样化消费需求。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国庆佳节，新州各大水果市场购销两旺，人气十足。在定襄县城区的一家水果批发市场，苹果、葡萄、哈密瓜、榴莲等新鲜水果品类齐全，供应充足。市民王文燕：
9: 特别齐全，挺新鲜的，性价比挺高的，在家就能买到放心水果，过节心里特别踏实。
2: 水果商户乔美清：
10: 这几天秀兰明显上涨，我们提前10多天就开始备货，水果都是每天新鲜到货，种类比平时更全，节假日期间咱们不涨价不断货，保证大家能买到新鲜实惠的水果。
2: 这几天大同古城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游客走进古城街巷打卡特色文创小店。在一家文创店内，以云冈石窟佛像、华严寺六尺菩萨、古城五脊六兽、飞天壁画为灵感的帆布包深受游客青睐，各种手绘插画、潮玩摆件新颖别致，也是游客选购的热门商品。文创店店主李丹阳：
11: 云冈石窟、华严寺这些古迹是刻在每个大同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记，我一直想做的就是不复刻古建，不固守传统，用年轻化、潮流化的设计语言，把厚重的辽金文化、石窟文化拆解重塑，让古老文脉适配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2: 外地游客郭先生：
12: 这些文创产品把庄严的佛像、古老的神兽做得温柔又新潮，特别有新意，既能感受到大同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啊，又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年轻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承传统文化，特别棒。
2: 十月一号，长治市潞州区启动礼赞国庆乐享潞州国庆文旅商促销季活动，这次活动以长治市城隍庙主会场活动为核心，全域联动配套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七号，包括国风音乐会、神

0: 文化巡游、非遗市集、亲水休闲等多个精彩环节。市民袁雅静：
1: 活动现场东西很丰富，有非遗、传统手工，还有一些农产品，能选到自己心仪的商品，也感受到了咱们本地的传统文化。
0: 陆吉好礼店店主李菲菲：
2: 客流量比平时多了不少，有很多的人来问来体验，不仅带动了产品的销售，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咱们潞州的非遗文化。
3: 长假我在港。
4: 国庆假期，当千家万户沉浸在假日的欢乐之中时，有这样一支电力保障队伍始终坚守岗位一线。他们统筹电网运维、应急抢修、充电服务和民生保障，以可靠电力护航万家灯火，点亮城市烟火。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5: 一大早，国网山西电力晋中供电分公司榆次公司输电运检一班班长孔晨在身着工服，头戴安全帽，穿梭在配电线路设备、重点供电设备之间，围绕高负荷、高风险、重点保障三大关键点，逐项做好巡检、隐患排查和设备测温，同时紧盯系统线上数据，随时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保障辖区电网平稳运行。孔晨在介绍，他们负责的供电服务辖区覆盖用户既包含多家工业企业，也有当地多处核心热门旅游景区以及充电站点。节日期间，用电场景的高峰时段相互叠加，容不得保电工作有半分马虎。
6: 我们重点是对配电线路，十千伏配电线路，这个是有121条，供电的最后一公里，加强巡视，进行对这些隐患进行消缺。那么进入国庆节期间呢，重点是对这些负荷进行监测，然后我们会做这个应急预案，把这些预案都做好，加强巡视监测，还有就是蹲守。
5: 孔晨在入职5年来，几乎每个假期都守在保电岗位一线，这份旁人看来错过团员的坚守，反倒让他对这份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6: 是身处于这个岗位，做好我们的每一件小事儿，它也很简单，就是做好我们的职责，服务好人民。看着我们的所辖线路哈，平平稳稳度过，内心是很满足的。
5: 与此同时，晋中供电分公司北城供电服务站副站长张浩元正带领班组全员坚守在国庆保电一线。他们所负责的供电服务辖区覆盖用户规模达到13万户。作为电网体系最贴近用户的基层单元，供电服务站不仅承担着从供电线路到居民电表全区间的配网运维、故障抢修核心职责，还同步覆盖线下办电服务、重点客户走访等延伸工作。今年中秋假期结束，便无缝衔接国庆保电任务，一线班组进入了连续作战状态。
7: 虽然说是国庆节，它是10月1号开始，但其实咱们其实早在8月份就开始进行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会对这个低压台区做一些巡视，咱们已经把这个600多个台区全部都巡视了一遍，包括像一些这个工厂啊、大企业呀，咱们也会去针对性的去他们这个配电室里面帮助他们去检查线路，看看有什么隐患。咱们的这个抢修电话是24小时在线的，咱们抢修电话是一直都有人值班，包括像咱们每一个台区经理的这个手机接受这个用户诉求都是24小时，从来不会断，随时响应。
5: 节日期间，晋中供电分公司北城供电服务站执行领导24小时代班制度，抢修队伍全天候轮班在岗值守，一旦出现突发用电故障，确保人员物资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高效处置。
7: 要说节假日保电的意义的话，其实也就是也比较朴素啊，就是灯要亮着，因为老百姓过节的时候他并不会想到这个电这回事儿，因为电其实是一直都在。
5: 同样在岗位坚守的还有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晋中供电分公司城区中心营业厅的班长王一飞。虽然国庆假期里线下办电的客流量比平日少了不少，但他和班组的值守人员丝毫没有松懈。
8: 有一户的老人上门找你去报修，那你今天的这个工作你就很值得。我们服务的其实主要就是老百姓。
5: 这个国庆假期里像孔晨在、张浩元、王一飞一样的一线电力人还有很多很多。对他们来说，保电就是一步一步巡过的每一根线路，仔仔细细排除的每一处隐患，争分夺秒接好的每一根断了的电线。他们用日夜值守换来整座城市假期里的灯火安稳。对这群一线电力人来说，只要千家万户的灯光始终明亮，这份节日里的坚守就拥有十足的分量与价值。
7: 希望像咱们这个电网这方面的工作能从这个就抢修快变成这个少停电，就是希望将来能够做到这个万家灯火家家都不停电。
4: 盛世中国山河如画，从三晋古建的千年文脉到黄

0: 黄河两岸的锦绣风光，从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到万家灯火的幸福生活，处处涌动着爱国情怀。三晋儿女满怀赤诚，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三晋大地接续奋进，与祖国共赴新征程。
1: 我是山西荧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小刚，深耕镁合金材料与研发多年，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大尺寸、高强韧系统镁合金熔炼成型等多项技术瓶颈。研发的镁合金材料已成功应用在轨道交通、3C 电子等多个领域。下一步，我将带领我们团队瞄准具身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关键材料自主可控贡献科研力量。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再创辉煌。
2: 我是杨彤，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山西中重铝业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负责。这些年，我带领团队成功突破低品质铝土矿除渣、氧化铝母液提取金属加及电解铝节能的核心工艺。身为产业科研人，我将继续坚守岗位，勇闯技术难关，助力新材料产业绿色高端发展。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我是韩新阳，是山西省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的工程师，也是一名扎根一线十余年的科普讲解员。这些年我走进山野，跟着巡护员巡山，和农户交流，做人与自然之间搭桥的人，把山西野生动物真实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证祖国生态保护不断向好，我倍感自豪。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绿水青山永驻华夏。
4: 我是山西财经大学的一名辅导员，我叫王佳音。这是我陪伴学生成长的第九个年头，我陪着一届届学生从入学时的青涩迷茫到毕业时的坚定自信，看着他们带着在母校学到的本领奔赴祖国各地建功立业，就是我这份工作最珍贵的意义。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在祖国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5: 我叫李珍，是市级云香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多年深耕传统云香制作与民俗传承，让古老云香技艺代代延续，亲眼见证祖国蓬勃发展，非遗文化重焕光彩。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我叫赵小军，是山西安装集团项目技术总工，我先后参与完成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选矿场重点生产任务，进一步擦亮了山西安装集团的国际化品牌名片。近年来，我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亲身感受到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带来的行业机遇与底气，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国力强盛，再谱华章。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8: 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我省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日前发布，朔州经济开发区、孝义经济开发区、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七家开发区入选，建设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底。
9: 中国地质科学院资源综合利用山西中治基地示范中心落成，继山西江月河固废新材料生产线启动仪式近日在娄凡县举行。这条固废新材料生产线采用智能化全自动工艺，年可消纳铁尾矿100万吨，标志着铁尾矿综合利用由实验室研发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
0: 省公安厅日前发布山西省公安机关净网2026、护网2026专项行动工作成效，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严打涉网违法犯罪，深入整治网络乱象，不断净化网络生态，维护清朗有序网络环境。1月至8月，全省电诈立案数和财损数同比分别下降36.66%和22.41%。
9: 太原市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公园城市2026年实施方案日前印发，今年年底太原市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42%，人均公园绿地每人13.6平方米，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1.3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88%。
0: 10月1号上午，2026年山西晋美乡村田园健康跑暨永和县新天碑第三届迎国庆畅跑乾坤湾挑战赛在临汾市永和县开跑，来自全国的600多名选手齐聚乾坤湾畔，以奔跑迎国庆佳节，用脚步丈量山河。
9: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最高气温全省12度到23度。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20度，大同晴，-3度到14度，朔州晴，0度到15度，新州晴，0度到18度，晋中晴，4度到18度，阳泉晴，3度到20度，吕梁晴，3度到16度，长治晴，5度到17度，晋城晴转多云，6度到20度，临汾多云转晴，8度到22度，运城晴转多云，8度到23度，太原晴，3度到20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薛晶。
7: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2: 我喜欢他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3: 是赛车吗？
12: 电动自行车。
1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7: 我马上去。
15: 利用你的担忧。
1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5: 来骗你上钩。
1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8: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7: 真的，
1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5: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9: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20: 喂， 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